间的力和力矩，并且缓冲由不平路面传给车架或车身的冲击力，并减少由此引起的震动，以保证汽车能够平顺的行驶。在实际车辆驾驶中，悬挂既是乘坐舒适性的保证，也是驾乘操控性的保障。

悬挂系统是保证驾驶操控性和乘坐舒适性的基础。那么假设汽车没有悬挂系统会怎样呢？那就好比超市的手推车经过坑洼路面的时候，上下震动的体验，其实汽车也是一样的。悬挂系统呢，就是搭在汽车与车轮之间，让行车变得更舒服，同时达到吸收震荡的效果。悬挂系统有两大功能，第一是支撑车身的高度，第二是提高操控性。车身下方通常有弹弓吸震筒，当汽车碾过高低凹凸的路面时，弹弓可以收缩卸力，提供弹性的缓冲的功能。但弹弓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当汽车激发这一功能之后，弹弓的震荡就无法停止下来，所以必须要用一个减震器将弹弓平伏下来，否则车内的人就会受到不停的震荡影响。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好久没见过。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非独立悬架。非独立悬架的结构特点呢，就是两侧车轮由一根整体式的车桥相连，车轮连同车桥一起通过弹性悬架悬挂在车架或者是车身的下面。非独立悬架呢，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强度高、保养容易、行车中前轮定位变化小等优点。那同时呢，非独立式的悬挂的连杆比较重，弹起后回到地面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是因为它有一根连杆连接着两个车轮，所以能让两个车轮与地面的角度一直保持不变，对抓地力有较大的帮助。但非独立悬架的舒适性以及操控稳定性比较差，在很多家庭轿车中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多用在货车和大客车上。由于非独立

悬挂的设计构造相对简单，能够节省很大一部分的造车空间，所以在一些 A 级紧凑车里能够看到非独立悬挂的配置，让车身获得更加充裕的乘坐和装载空间。

下面为您继续介绍独立悬挂。简单讲，独立悬挂就是每一个车轮都是相对独立的跟车体进行的连接，所以当其中一个轮子因为路面不平产生颠簸上下震动时，基本不会影响到其他轮子的动态表现的，这样也就使得整个车身的姿态保持得更为良好，乘坐的舒适性提升很多。当前大多数主流家用车采用的都是独立悬挂，以获得更好的乘坐体验。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悬挂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

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独立悬架的优点。由于独立悬架的质量非常轻，所以会减少很多车身所受到的冲撞，而且它的车轮抓地力很强，同时呢，它可以使发动机位置降低，汽车重心得到很好的控制，从而提高汽车的行驶稳定性。由于独立悬架左右车轮单独跳动，互不相干，能减小车身的倾斜和震动。独立悬架的缺点呢，就是结构复杂，所以成本相对较高，而且维修不方便。同时因为结构复杂，会侵占一些车内乘坐空间。

舒适性是轿车最重要的使用性能之一，汽车悬架呢是保证乘坐舒适性的重要前提，也是保证汽车行驶安全的关键部件，因此汽车悬架往往列为重要部件编入汽车的技术规格表，作为衡量汽车质量的指标之一。目前绝大多数轿车都是采用独立式的悬架，按其结构形式的不同，独立悬架又可分为横臂式、多连杆式、轴式以及麦弗逊式悬架等。横臂式悬架是指车轮在汽车横向平面内摆动的独立悬架，目前部分运动型轿车以及赛车的后轮就是采用这一悬架结构。多连杆式悬架是由3到5根杆件组合起来控制车轮的位置变化的悬架，主要优点就是车轮跳动时轮距和前束的变化很小，不管汽车是在驱动制动状态都可以按司机的意图来进行平稳的转向。其不足之处呢，就是汽车高速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众多独立悬架种类中，麦弗逊式悬架是最广为人知也是应用最多的一种悬架。麦弗逊式悬架的优点是结构紧凑，车轮跳动时前轮定位参数变化小，有良好的操控稳定性。由于取消了上横臂，给发动机及转向系统的布置带来方便，麦弗逊式悬架多应用在中小型轿车的前悬架上。很多合资品牌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均为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尽管它并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悬架结构，但却是一种经久耐用的独立悬架，具有很强的道路适应能力。数据显示，目前市场上中低端普通家用车的前端悬架基本上采用的是麦弗逊式独立悬挂，中高端以上车型呢，有的会采用多连杆前悬，硬派越野车一般会采用双叉臂式的前悬。

如果单从机械方面的设计，独立悬架肯定比非独立在减震上做得好，但是悬架在什么车速、多大的载荷，反馈给悬架的动态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调教。如果调教不好的独立悬架，甚至还不如扭力梁非独悬出色。在铺装路面上，两者的稳定性不分胜负。当然，如果想后排坐得相对舒服，还得选独立悬架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 o'clock AM。
2: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4598，188417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3: 系好安全带。

0: 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已经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没有任何未来值得你牺牲现在。我喜欢周游世界，听说呢，在地球上有个地方啊，那里朝气蓬勃，生生不息，成群的斑马自由地奔跑，时间呢仿佛静止了。那里是百万角马斑马的老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它为一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它是世界上一片净土，野生动物的乐园。在一个炎热的八月，我去了一趟地球上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大草原。这趟旅程带给我人生最大的震撼。

界的公狮，陪着母狮一起看夕阳的浪漫。当然了，更不是日出时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而是凶猛的狮子猎豹居然呢可以与温顺的羚羊斑马不可思议的和谐共处。最初涉足这片草原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很多欧洲的游客，他们开的敞篷越野车就来了，他们毫不担心成为猎豹的盘中餐。你要知道，猎豹奔跑的时速可以达到110公里呢。我心里呢是有些害怕大型动物的突然袭击，所以我选择乘坐安全密闭的吉普车。就算如此啊，吉普车顶部的敞开还是让我有点害怕，因为我曾看过一组照片哦，就是说猎豹会直接跳到车顶。导游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笑着对我说，在这里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一只吃饱的猎豹是没有攻击性的，你看羚羊都不会害怕猎豹的。我听了有些吃惊，但是眼前的和谐画面让我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发生的一切。夕阳西下，扬起的尘埃透过阳光散发出的金色的光芒，哇，画面美得不得了。不用说猎豹，即使狮子从身旁慢慢走过，你知道吗，羚羊依旧旁若无人。这些威风凛凛的雄狮竟然在草原上悠然地踱步，我们的出现其实并没有打扰他们。风把云带到了山的彼岸，一切都是那么的广阔。温暖的画面让我此刻忘记了狮子的吼叫可以震慑四方，也忘记了他们是这片土地之王。万类霜天尽自由，这些自然的精灵用生命诠释着对自由的追逐，他们成群结队地向草原蓝天的交接处奔跑。这么优美的画面让我忘记了呼吸，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享受这一刻的宁静。这时我突然想，为什么狮子吃饱后可以一整天享受生活，而人类却总为那些不确定的未来疲于奔命呢？

让我震撼的不是数十万动物承担几十公里的大迁徙，也不是近在咫尺的狮子猎豹捕猎时的血脉喷张，不是深夜帐篷外那不知名的动物嘶鸣带来的恐惧，也不是一头帅

无论是钢筋水泥的都市，还是田园牧歌的乡村，人类对当下仿佛永远不会满足的。有多少人为了让未来过得更好，拼命的省钱，结果当下的每一刻都过得很不快乐。不敢去旅行，只好将电脑桌面换成美景照片，看到价位高的衣服立马放手，宁愿买便宜但穿起来不舒服的衣服。你说难得去看场音乐会或者是歌剧吧，不舍得买 VIP 座位，宁愿选择体验不佳的山顶票。如果是收入不多的年轻人如此节俭，我十分赞同。可我经常看到的是，比如说身家过亿的企业家，他们也如此的生活，他们仿佛与享受为敌，只要带他触碰到享乐的门槛，立马掉头就走。即使要身家不菲，也依然不敢把钱花在当下，只会用尽力气增长银行账户里的存款。

款数额。为什么凶猛的动物吃饱了就能安享状态，根本不用去未来担心？但是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人类却在为未知的未来去奔

让我想起了曾经我做过的一个教练案例。通过教练的对话，一位企业家想好了达成目标的方案。我问他，如果目标达成了，你准备如何奖励自己？他沉默了好久后说，给自己放几天假，好好的休息一下。仿佛他前半生都没有休息过似的，听起来叫人心酸。我问他为什么平时不给自己放假，劳逸结合呢？他说，不敢浪费时间，趁现在年轻，为未来打好基础。为未来打好基础，有多少人在为了那个未知的未来而牺牲现在？也许你会说，因为现在生活压力大，未来可变因素多，这些说法呢都是有道理的。可是上述那位企业家已经快到50岁了，资产呢多到自己都数不清，真的有必要为未来疲于奔命吗？

十万年前，地球上有各种不同的强大动物，但是时代更迭到今，看起来弱弱的人类为何站在了事物的顶端呢？人类简史一书当中说，是因为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发现出了超强大脑，大脑的功能之一就是懂得规划未来，让我们能够在寒冬将至、灾难来临的时候做好防护措施。大脑呢，让人类懂得忧虑未来，于是啊，人类拥有了更强的生存能力。但有一利必有一弊，在拥有生存能力的同时，人类渐渐失去了生活的能力。即使大部分人已经摆脱了战争、瘟疫、饥荒的困扰，活在舒适的文明城市，但我们的大脑依然保持在一种求生存的状态。我们求生存的时候呢，我们的焦点永远都会放在未来，于是啊，未来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不安全感，会让我们很难看到今天的美好，这也是我们无法活在当下的根本原因。

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对，未来本就充满了无数的未知与可能，未来不确定的因素又何其的多，未知的生存环境、国际形势、经济条件、医疗水平，为了不让这些因素威胁到我们的生存，强大的大脑会让我们提前做好生存的储备。于是啊，人类就这样一直在为生存而不断奋斗，根本就无暇于生活，更不用说活在当下了。未来还没来到，我们却为了未来而放弃了当下应该珍惜拥有的一切，那当下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读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会觉得自己被大脑骗了？其实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大脑，它让我们能够预见未知，逃避危险，安全生存。但即使是光明的月亮，也有没被看到的黑暗之处。我们在为未来美好生活而奔波拼搏的同时，真的往往会忽略当下的生活，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

觉察会带给我们自由，因为觉察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自己求生存的这种模式，会看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也会看到当下哦竟被自己忽略了，我们自然就会有选择的空间。当我们的生存真的遇到考验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选择牺牲一下现在，否则呢，没有任何未来值得我们牺牲现在的。因为人生是由每一个当下组成，如果你当下都过得不开心，结果将变得毫无意义。总有一天你也会发现啊，你的确牺牲了现在，却不一定换来美好的未来。你不断牺牲的不仅是现在，还有你的整个人生。我的岳母啊，今年已经快90岁了，每次去看她的时候，我们都会带上不少她爱吃的东西，但她每次都告诉我们，不要买那么多东西给我啦，我牙都没了。哎，以前有牙的时候没东西吃，现在有东西吃啦，又没牙了。当年睡得着的时候没时间睡，现在有时间啦，真的睡不着了。每次听到岳母这样说，我都会心酸不已。未雨绸缪是人类的天性，我只是不忍心看到这种天性反过来控制我们的人生。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我并不是劝大家满足于当下，不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恰恰相反，与其啊费一尽心力为未来焦虑，不如好好的享受一下当下拥有的一切。与其呢不断的贪婪的占有各种物质财富以应对未来，不如咱们就提升自己的能力和自信心。当你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时，不管未来如何改变发展，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应对自如。未雨绸缪，聚焦未来，这是生存的本能。立足当下，过好今天，才是生活的智慧。但愿我们都能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月阅读，感谢您每天准时的收听，也感谢您沉浸在我们的阅读当中。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我是您的老朋友红月，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性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声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东风风行所推出的星海 V6。

前呢，记者从最新一期工信部目录当中发现了东风风行旗下全新中型六座 SUV 车型星海 V6 的申报信息。据了解呢，根据东风柳汽乘用汽车销售公司副总经理陈来所透露的信息来看，这也是东风风行和华为的首款合作车型，并且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上市。通过外观来看，该车整体采用的是东风风行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了七字形的大灯组，同时车前舱盖隆起了多条金线，配合贯穿式的梯形进气口，也适当增加了这款车型的运动质感。通过公示信息所显示的图片来看，车身的侧面采用的是传统样式的门把手，并且配备亮黑色车窗饰条以及密服式轮圈的造型。在车辆尾部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组，并且配备梯形牌照区域以及车顶的扰流板。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900、1900、1755，轴距为2910毫米。在动力方面，据了解呢，该车将会搭载由珠海英博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所生产的型号为 YY39TC180S

401的驱动电机，最大功率为135千瓦。此外呢，该车总质量为2335千克，整备质量为1810千克，接近角度为16度，离去角为23度。

在下方。我们再来看一下五菱汽车集团和华为所推出的另外一款车型，叫做华境 S。最近呢，华境 S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格为15.98万到20.38万元，超级置换价为14.98万到19.38万元之间。新车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 Pro 增强版，上市即支持城区领航辅助。作为15万元级别唯一标配华为乾坤全家桶旗舰的大六座 SUV， 华境 S 不仅刷新了大型 SUV 的价格新底线，也进一步拉低了用户拥有华为全家桶的预算门槛。华境 S 如此的孤注一掷，是因为它身负冲销量和品牌升级的双重使命。而对于五菱而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但是面对如此竞争激烈、变化多端的市场，它能否顺利的完成任务，实现名利双收呢？那么通过上市会的现场来看，官方所公布的盲定用户画像比较亮眼，其中78%将会来自于增换购用户，71%来自于多口之家，这与大型 SUV 的产品定位也是高度契合，也将是一台优质大型 SUV 应有的市场反馈。三组数据当中格外亮眼的是53%的来自于合资的汽车车主，这是对于华境品牌的进一步认可。但脱离样本量支撑的数据分析是毫无实际意义的，所以能否顺利的打开市场，抢占主流赛道，还需要保证后续长尾数据的持续攀升。五菱汽车集团是我国首个累计产销突破3000万辆的中国品牌车企，但基本盘在10万元以下。根据终端销量数据来看，2024年至2025年，五菱汽车与宝骏品牌的销量当中，90%以上的车型均来自于10万元以下的市场。2026年 Q1 虽然占比有所下滑，但仍然高达87.7%。长期深耕低端市场，虽然对五菱品牌向上突破认知天花板是一道巨大的阻碍，但作为一款面向置换升级用户的全新车型，对于和华为所共同推出的品牌华境来说，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全新的市场机遇。若能够成功实现集团内部的用户转化，那么五菱旗下海量的经济型车型的基本盘用户将会成为华境品牌突破发展、抢占终端乃至于高端市场的巨大机遇。

我们再来聚焦一下在今年一季度销量非常不错的领跑系列。最近呢，记者在工信部看到了领跑 B01 高功率版本车型的申报信息。目前呢，领跑 B01 在售车型已经提供了三款动力选择，新车外观上延续了现款的车型设计，没有提供专属的标识。据了解，新增设的高功率版本依然采用的是单电机，最大功率为180千瓦，采用磷酸铁锂电池，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70公里。目前现款的领跑 B01 均采用单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00千瓦、132千瓦和160千瓦，均配备的是磷酸铁锂电池。领跑加速时间分别为9.4秒、8.7秒、6.4秒、6.5秒，最高时速分别可以达到每小时150公里和160公里。领跑 B01 定位为一款紧凑型车，现款车型售价区间为8.98万到11.98万元之间。

记者也在工信部当中发现了其高功率版本车型的申报信息。目前的领跑 B10 赛售车型提供了两种动力选择，新车外观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同样没有专属的特别设计符号。通过公司信息来看，新增的高功率版本仍然采用的是单电机，提供两种动力，最大功率分别为180千瓦和185千瓦，均采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组，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80公里。现款领跑 B10 均采用单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32千瓦和16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分别为9.3秒和6.8秒。领跑 B10 呢，定位为一款紧凑型的 SUV， 现款车型售价区间为9.98万到12.98万元之间，基于力帕3.5电子电机架构所打造。接下来呢，常带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名爵。最近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名爵所推出的 MG4X 迎来了实车的亮相，并且呢，在5月11号开启了盲定。作为 MG4 家族的纯电车型， MG4X 提供 53.9 千瓦时和 64.2 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和锰基锂离子电池，也是半固态电池。 CLTC 纯电续航能力分别为510公里和610公里。通过外观来看，新车传承的是 MG4 家族化的设计风格，搭配着标志性的发光 logo， 新增贯穿式的灯带也强化了整体的辨识度。整车的前包围车造型较为动感，也强化了品牌的运动属性。车辆尾部配备贯穿式的尾灯，采用近似于 MG4 的尾灯样式。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500、1849、1621，轴距是2735毫米。目前呢，官方还没有公布具体的内饰配置信息，但是通过实车来看，整车内饰和 MG4 略有区别，设计更加的简约温润。中控屏预计将会和 MG4 保持一致，仪表屏尺寸将会进一步的加大。新车还将会配备名爵和 OPPO 共同所打造优化升级的手车互联，实现手机和车机的无感衔接，流畅交互。那么在动力层面，根据此前的申报信息来看， MG4X 搭载纯电动力系统，最大功率分别为150千瓦和125千瓦。

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长安旗下的深蓝 S 零五。最近一期的工信部目录当中，我们发现了深蓝汽车旗下的紧凑型 SUV新款深蓝 S 零五的申报信息。作为一款改款车型，其主要针对于部分细节进行了调整。目前的现款车型共有12款配置，售价区间为11.99万到14.99万元之间。

我们再来聚焦海外品牌，首先来关注路虎。最近一款新款的路虎卫士路试谍照曝光，作为2019年换代之后的首次中期改款车型，新车在保留了经典方盒子造型的基础之上，对外观进行了细节上的优化，并且呢首次推出了四座独立座椅的版本。同时呢，动力系统将会有望迎来调整，整体的产品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预计新款的路虎卫士将会在2026年底或2027年初正式发布。

我们再来聚焦一下雷克萨斯。最近呢，雷克萨斯 TC 在日本正式发布，该车是雷克萨斯在纯电动市场的全新旗舰级 SUV， 拥有着5100毫米的超长车长，3050毫米的超大轴距，内部采用的是三排座椅的布局，会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根据最新的信息了解呢，新车将会在

之后来聚焦大众。纽博格林24小时耐力赛将会在2026年的5月14号至17号于德国举办，大众汽车呢将会在赛事期间庆祝 GTI 车型诞生50周年，并且顺势开启品牌电动化的全新篇章。旗下首款悬挂 GTI 标识的纯电动车型大众 ID Polo GTI 将会在纽博格林赛道展区当中完成全球的首秀，这意味着经典的 GTI 家族正式迈入到电动化的新时代。作为大众推出的首款纯电动 GTI 车型 ID Polo GTI 计划在今年下半年于海外正式上市，同时随着新车的推出呢，更拉开了电动 GTI 阵营扩张的序幕。在未来几年之内，从 ID 高尔夫 GTI 至微型车型尺寸的 GTI IDI GTI 均有计划陆续加入到这样一个阵营当中。那么在售价方面呢，目前 ID Polo 普通版本海外起售价格预计在 2.2 万元英镑左右，约合人民币20万元。GTI 版本呢则会增加接近3万英镑。与海外的现款燃油版 Polo GTI 售价基本保持持平，延续其亲民的价格定位。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本期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车辆的日间行车灯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常会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车辆的日间行车灯呢？

所谓日间行车灯呢，是指车辆在白天行驶时更容易被识别的灯具，装在车身的前部，主要用途呢是为了能够让别人知道有一辆车开过来了，属于信号灯的范畴当中。

那么日间行车灯到底有什么用呢？首先第一点是看起来比较美观。一般呢，配有日间行车灯的车型啊，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你一般都会多看上它两眼，也就是说呢，对于车辆整体的美观提升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安全，在白天行驶的时候啊，无论阳光有多么强烈、多么刺眼，只要你的车辆配备了日间行车灯，离到很远呢，都可以被他人发现。尤其是 LED 的日间行车灯亮度呢将会更亮一些，这也意味着在安全层面 LED 的日间行车灯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和作用。那么很多司机呢在灯光的使用方面有一些误区，认为呢日间行车灯可以代替雾灯，我认为呢这个是不成立的，因为呢两个灯光的光源它的穿透力是不相同的，所以说呢在下大雾这样的特殊天气的时候，如果呢车辆有前雾灯还是打开会更安全一些。我们也会注意到有一些司机呢在买了车子之后，本来车辆是没有标配日间行车灯的，所以说呢有些车主啊会自己加装日间行车灯。一般来说呢，后加装的光源都是 LED 的，它的优点呢就是点亮速度更快，能耗更低，而且价格呢也比较便宜。最后呢，常为大家来总结一下，日间行车灯啊其实还是非常有用的，不过呢它是不能够轻易去取代雾灯的。日间行车灯呢不仅能够提供车辆整体的美观性，同时还具有一定程度非常高的安全性，所以说在买车的时候全系都标配了日间行车灯，可以说对于车主来说是一个大福利。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3: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0: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是忙碌的睡起身上上踏进匆忙，把江边路的某些漫步，除了阳光温度42度，

손이 너 없이는 안 되나 봐. 바보같이 아직도 눈 뜨면 있을 것만 같은데. 미안해. 그리고 사랑해.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每只小动物都带着生命的奇迹，你的善举是他们希望的开始，他们无声的等待，期盼我们能伸出援手。守护动物不仅是保护生命，更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3: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段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渔圈，2026渔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渔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渔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乃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继续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业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不仅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还有三街一地儿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那么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位长者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到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首先鲜肉、毛肚、牛蛙，70余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霸业圈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六楼的紫鱼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鱼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
0: 我们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10点至22点。
1: 辽宁省首店众茂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

0: 大牌、潮流千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你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乐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再来关注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人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款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于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华语圈综合广播。
3: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2: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4: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明清，元民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在买车时啊，总能听到什么样悬架结构能够给车辆带来不同的表现。目前汽车的悬架系统可分为独立悬架和非独立悬架两种，那这两种悬架有哪些区别，哪种更合适呢？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悬架里面的学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黄征，爱情诺曼底。

悬挂系统是保证驾驶操控性和乘坐舒适性的基础。那么假设汽车没有悬挂系统会怎样呢？那就好比超市的手推车经过坑洼路面的时候，上下震动的体验，其实汽车也是一样的。悬挂系统呢，就是搭在汽车与车轮之间，让行车变得更舒服，同时达到吸收震荡的效果。悬挂系统有两大功能，第一是支撑车身的高度，第二是提高操控性。车身下方通常有弹弓吸震筒，当汽车碾过高低凹凸的路面时，弹弓可以收缩卸力，提供弹性的缓冲的功能。但弹弓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当汽车激发这一功能之后，弹弓的震荡就无法停止下来，所以必须要用一个减震器将弹弓平伏下来，否则车内的人就会受到不停的震荡影响。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好久没见过。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非独立悬架。非独立悬架的结构特点呢，就是两侧车轮由一根整体式的车桥相连，车轮连同车桥一起通过弹性悬架悬挂在车架或者是车身的下面。非独立悬架呢，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强度高、保养容易、行车中前轮定位变化小等优点。那同时呢，非独立式的悬挂的连杆比较重，弹起后回到地面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是因为它有一根连杆连接着两个车轮，所以能让两个车轮与地面的角度一直保持不变，对抓地力有较大的帮助。但非独立悬架的舒适性以及操控稳定性比较差，在很多家庭轿车中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多用在货车和大客车上。由于非独立悬挂的设计构造相对简单，能够节省很大一部分的造车空间，所以在一些 A 级紧凑车里能够看到非独立悬挂的配置，让车身获得更加充裕的乘坐和装载空间。

下面为您继续介绍独立悬挂。简单讲，独立悬挂就是每一个车轮都是相对独立的跟车体进行的连接，所以当其中一个轮子因为路面不平产生颠簸上下震动时，基本不会影响到其他轮子的动态表现的，这样也就使得整个车身的姿态保持得更为良好，乘坐的舒适性提升很多。当前大多数主流家用车采用的都是独立悬挂，以获得更好的乘坐体验。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悬挂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独立悬架的优点。由于独立悬架的质量非常轻，所以会减少很多车身所受到的冲撞，而且它的车轮抓地力很强，同时呢，它可以使发动机位置降低，汽车重心得到很好的控制，从而提高汽车的行驶稳定性。由于独立悬架左右车轮单独跳动，互不相干，能减小车身的倾斜和震动。独立悬架的缺点呢，就是结构复杂，所以成本相对较高，而且维修不方便。同时因为结构复杂，会侵占一些车内乘坐空间。

舒适性是轿车最重要的使用性能之一，汽车悬架呢是保证乘坐舒适性的重要前提，也是保证汽车行驶安全的关键部件，因此汽车悬架往往列为重要部件编入汽车的技术规格表，作为衡量汽车质量的指标之一。目前绝大多数轿车都是采用独立式的悬架，按其结构形式的不同，独立悬架又可分为横臂式、多连杆式、轴式以及麦弗逊式悬架等。横臂式悬架是指车轮在汽车横向平面内摆动的独立悬架，目前部分运动型轿车以及赛车的后轮就是采用这一悬架结构。多连杆式悬架是由3到5根杆件组合起来控制车轮的位置变化的悬架，主要优点就是车轮跳动时轮距和前束的变化很小，不管汽车是在驱动制动状态都可以按司机的意图来进行平稳的转向。其不足之处呢，就是汽车高速行驶的时候有轴摆动现象。

0: 快乐。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众多独立悬架种类中，麦弗逊式悬架是最广为人知也是应用最多的一种悬架。麦弗逊式悬架的优点是结构紧凑，车轮跳动时前轮定位参数变化小，有良好的操控稳定性。由于取消了上横臂，给发动机及转向系统的布置带来方便，麦弗逊式悬架多应用在中小型轿车的前悬架上。很多合资品牌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均为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尽管它并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悬架结构，但却是一种经久耐用的独立悬架，具有很强的道路适应能力。数据显示，目前市场上中低端普通家用车的前端悬架基本上采用的是麦弗逊式独立悬挂，中高端以上车型呢，有的会采用多连杆前悬，硬派越野车一般会采用双叉臂式的前悬。

如果单从机械方面的设计，独立悬架肯定比非独立在减震上做得好，但是悬架在什么车速、多大的载荷，反馈给悬架的动态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调教。如果调教不好的独立悬架，甚至还不如扭力梁非独悬出色。在铺装路面上，两者的稳定性不分胜负。当然，如果想后排坐得相对舒服，还得选独立悬架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
6: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求职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经常会问一个问题，请简单的说一下你的优点和缺点。对于这个问题，网络上流行着很多答案策略，有的职场新人直接套用，把自己的优缺点流利的背诵出来，而在回答此类问题的时候，切忌死记硬背。

要根据职位特点有针对性的回答。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聊聊在面试的过程中怎么恰当的做自我评价。谈谈你的缺点。每当面试官抛出这样的问题，求职者多半都会开始做思想斗争，是说些无关痛痒的缺点，还是坦诚相告？接下来雨飞为你带来一些面试的时候如何回答自己缺点方面的内容，希望会对大家的面试有所帮助。面试考察中，有些求职者，尤其是女性，被别人提到自身的缺点或者是不愿意触及的问题的时候，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摆出防御姿态，甚至反击对方。这是不对的，别忘了，你只是一个候选人，自以为是振振有词的博导主考官，只会使你误入过分自信的陷阱，招致狂妄自大的评价。如何化解面试中的缺点难题呢？如果自己有缺点，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坦然地承认它，为自己的缺点找足理由也无济于事。重要的是如何使对方在

个知错就能改的人，而且呢会因此认同你的处境，心存好感的继续听你说下去。当然有的缺点并不是缺点，而是一般意义的误会所造成的，这时呢你就应该及时澄清，缩短与对方心理上造成的差距。一个求职青年出身于高干家庭，他到一个普通公司去求职面试，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我的父亲是高干，但他对我的要求很严格，家中虽然有保姆，但我都是洗自己的衣服等等，从来不让保姆给我做，而让我亲自动手做。由于我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也从不依赖父亲的职权，所以到你们公司，你们受的苦我都能吃。这位求职者抓住自己的家庭出身高干，是容易引起人们产生不能吃苦的看法的关键点。从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入手，谈到自己对家庭出身的看法和对生活所采取的态度，以至于让对方了解自己吃过的苦，能吃苦的品质和用人单位的观点相一致，这样一来就缩小了与用人单位的距离，使他们觉得你在各个方面都和自己一样。而有时有的考官常常对那些表示令人满意的考生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从事某项工作你有什么主要缺点或不足，有的考生连连摇头回答说没有，甚至有人反问，您说呢，您给我指出来好吗等等。有的考生呢则是不加思索脱口而出，我的缺点就是特散漫，不愿意受纪律约束，或从事某项工作的其他致命缺点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的考生人家敢要吗？另外一些面试者的问题却令考官赞叹不已，他们既不掩饰回避，也非直截了当，而是联系大学生的共同弱点，比如说缺乏实践经验、社会阅历较浅等等，结合本专业的发展趋势，比如知识结构不甚合理、专业知识不足以应对新的挑战等等。再有就是个性当中的缺憾，像过分追求完美，可能开拓精神不够，或者是过于追求工作效率，小心谨慎不足等等，讲自己正在克服和能够改正的弱点，谈理想与现实当中的差距，讲那些表面是缺点但对某项工作有益的个性，相当于是说，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很笨但是我更忠于职守等等，既体现了谦逊好学的美德，也正面回答了这一难题。心理研究表明，人际交往存在三种状态，一种是权威式，一种是理智式，一种是冲动式。在面试中更需要理智式的交往，而理智来自于充分准备、深思熟虑，而不是幼稚冲动。另外在任何一场面试中，品格特征是考官们最为看重的，如果失去了真实，应试者努力也不会取得理想的结果。在对自己的评价中，要注意运用非语言交流的技巧，最主要的是把肯定和炫耀区别开来。人不可能没有缺点，在谈及缺点的时候啊，要概括集中，不要出现过多的缺点描述，过多的否定自己，明明是谦虚也会影响到考官的判断。谈及缺点的时候，除了说明现已清醒地认识到了不足，要特别着重表明有改变缺点的信心和方法。在对自己的评价中，不要泛泛而谈，最好是用事实来说明问题。总之，一个人有缺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承认它、改正它，反而强词夺理。从辩证的角度来看，缺点与优点是相互转化的，前提是正确的认识缺点，实实在在的改正缺点。横看成岭侧成峰，对缺点本身来讲，有些缺点对某些工作来说恰恰是优点。对有缺点的人来说，无论是消除误会还是坦然承认，都会使消极评价转化为积极的评价。好了，面试当中的一些小技巧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一首歌曲的时间，丽人榜样，我们稍后回来。

与时间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你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中，我是雨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下半段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作者男友的一篇文章，真爱就是一边嫌弃一边不离不弃，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我身边有一对情侣特别受到大家的瞩目，因为男生是特别帅气迷人的样子，而小姑娘却普通而朴素。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男生的时候，直接是被他帅醒的。他不说话，说话，笑起来，不笑起来的样子都是帅的。身边很多认识男生的人都很不解，为什么他最后会和这样一个姑娘在一起。不是没有长得很漂亮的姑娘追过他，可是他都没有动过心。我和这个男生是大学特别要好的哥们儿，身为一个超级外貌协会者，我最后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一回在微信里开玩笑问他，嘿，你就不能换一个女朋友吗？哥们儿回我说，张楠，你们都觉得她不好看不漂亮，可是啊，在我心里她就是好看的。哥们儿刚开始追这个姑娘的时候，姑娘身边的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哥们儿不仅念书成绩好，而且篮球打得好，人也长得帅。这种人丢到花痴泛滥的女生堆里，分分钟是被抢得连渣都不会剩的。而姑娘呢，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人，长得一般，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特长。哥们儿注意到她，只不过是因为有一次他打完篮球，刚好看到他帮忙刚入校的师妹们拉行李，明明自己个子小小的，帮起别人来却满身都是力气。当时他就觉得这姑娘真是热心肠，于是很低调地追起姑娘来。一开始呢，姑娘都会觉得很惊讶，很多人也提醒她，说不定她是跟别人打赌了，或者是闹着玩什么的。谁知道后来啊，他们就在一起了，毕业没有分手，工作异地也没有分手，而且一直到现在，他们就要结婚了。再后来我问哥们儿，哥们儿说，姑娘对他各种好，而且他喜欢他周到细致的心思，可以照顾到身边所有人的感受。一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是善良的人。或者喜欢一个人，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好看，他不是倾国倾城，但是却刚刚好能够填满我的眼睛。都说经常假装嫌弃你的人，一定是最爱你的。第一个嫌弃我长得丑的人是我妈。我之前在文章里写过我妈，她总是能够从我身上找到100种我丑的证据。有一回我们一起在客厅坐着，他看电视看到一个男明星，我妈突然脱口而出说，这人怎么这么丑，比我儿子还丑，还是我儿子帅。我当时正玩着手机，听到这句话正想嘚瑟几句，心想，我的妈呀，你终于认清你儿子的真面目，其实就是一个帅哥，有眼光。结果一看电视，我都崩溃了，我妈说的是黄渤。妈，你别说了，我想静静。其实吧，爸妈嫌弃自己孩子长得丑，并不是真的嫌弃，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爱我们的还真是他们。我见过很腻歪的情侣，但是一把年纪还很腻歪的，就属我大学一女同学的爸妈了。两个人加起来也有100多岁了吧，阿姨每天都喜欢穿得很时髦，叔叔就负责站在旁边看。我同学说，我妈每次出门穿衣服都要在镜子面前转几圈，然后回头问我爸，这衣服好看吗？我爸就会一脸色眯眯，哦，不是，是笑眯眯的说，好看，但是你更好看。我同学跟我描述这一场景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她当时受到的伤害。我同学说，其实我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我爸也很帅，这么多年

来，他们都是一直这么腻歪着的。看了那么多年，我都看腻了。我爸还老是说我妈好看。这么多年了，我妈脸上都是皱纹和斑点，我爸还说我妈好看。我听完他的描述，当时想起了那句歌词：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回，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这大概就是感情的最美的结局吧。愿我们老的时候，还会有人喜欢看我们脸上的皱纹。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还是提醒您，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又一次的相约，让我们继续在浩瀚的书海与文字里打造属于你我的精神家园。巴别塔之犬是美国著名女作家卡罗琳·帕克斯特的小说处女作，作品讲述了一个女人从苹果树上摔下来死去，没有任何人知道其真正的死因，目击者只有她的爱犬萝莉。女人的丈夫为了找出妻子的死因，决定教萝莉说话的故事。巴别塔之犬开篇就营造了一个神秘离奇的氛围，非常吸引读者的眼球。小说出版后即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畅销于中国、法国、英国、德国等20多个国家，让世界的人们，特别是广大女性朋友为之感动落泪。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本畅销世界的《巴别塔之犬》。《巴别塔之犬》的作者卡罗琳·帕克斯特是美国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他于1971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毕业于卫斯理大学和美国大学。毕业后曾在书店工作3年，之后开始全心全意从事文学创作。《巴别塔之犬》是卡罗琳创作的第一部小说，作品带着读者的欢迎和喜爱。我想念我穿着白纱的妻子，是给的欢迎和喜爱。我想念我穿着白纱的妻子，是否能让他的狗告诉我埋藏在他生命尽头的秘密？露西莫名的从苹果树上坠地而亡，这是意外还是自杀呢？无人知晓，因为目击者只有跟在他身边的狗狗萝莉。丈夫保罗是一位语言学家，他深爱着妻子露西，为了摆脱失去妻子的痛苦，他固执地想让萝莉学会说话，然后告诉他真相。爱情悬疑小说《巴别塔之犬》神秘离奇，在悬疑的背后探讨的是关于爱情和隔膜的永恒追问。它是一个关于记忆、关于语言、关于悲伤和赎罪的故事，它是一次令人心碎的心灵探寻，它更是一本罕见的小说。当我们一步步走向事情真相时，锥心的痛楚也从我们心中产生。亚洲读者评论说，人人都以为和自己最亲近的人共有一座巴别塔，以为自己最了解那个亲近的人，然而这座巴别塔真的存在吗？巴别塔之犬是一部畅销小说，作者无论在情节设置还是细节安排上都颇费心机。小说按照2条线索来进行，一条是保罗寻找妻子死因的过程，另一条是从保罗与露西认识开始循环进行，2条线在保罗了解露西的死因时交汇。保罗寻找答案的过程有点像侦探小说的情节，而重述两人交往过程的篇章则是一段哀伤的爱情故事。两个人的职业都充满了暗示，保罗是语言学家，却忽略了与妻子的语言交流。露西作为一个制作面具的人，她的内心世界似乎总是隐藏在假面的背后。保罗和露西的爱情开始于去迪士尼公园的路上，在狂欢节后

向死亡。小说开始时，武士坦林和仙女皇后的传说最终成了露西留给保罗的线索。从文学素质上，能说巴别塔之泉有多么好？两段时空穿插的写法并不鲜见，人物寥寥，笔触亦未见惊艳。或许作者身为女性之故，她对日常事物与平凡生活中细节的用心把握，对身处婚恋的男女思绪的到位琢磨，都显示出润物细无声的细腻与潜移默化的文字杀伤力。媒体推荐说，20世纪的后50年有一本叫做《挪威的森林》，21世纪的前50年有一本书叫《巴别塔之泉》。这是一本50年一见的著作，《巴别塔之泉》以一个爱情悬疑故事探索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这个永恒的追问让世界读者心痛、哀伤，甚至泪流满面。我不知道那只学说话的狗会说出了怎样的爱情秘密，我只知道凭借我想念我穿着白纱的妻子这触动心灵的一句话，我已决定跟随保罗去探寻那未知的秘密，品尝那未知的苦楚，再来一次心灵的洗礼。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可以向一凡推荐自己喜爱的书籍或文章，跟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互动交流。其实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遇上人生一段很艰难的时刻，比如失恋，比如工作失意，比如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人生际遇。不知道你是如何面对，又是怎样让自己挺过来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一篇文章主题是，你要相信最难的时刻都会过去。你有没有过失恋的经历？那时候的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再爱了，也再不会被人爱了？你以为一辈子也走不出失恋的阴影？可如今的你，在提起那个曾经爱过的人，是否也从歇斯底里变得云淡风轻了？昨天我在朋友圈看见阿敏晒了一张跟新男友的合影，照片里的她神采奕奕，笑颜如花。我看着照片，不由得想起两年前那个宣称再也不恋爱的姑娘。阿敏跟前男友熬过了毕业分手期，走过了事业艰难期，挺过了父母的最后一关，本来好事将近，可男友的前任突然回心转意，于是男友狠心地跟他分了手。那时的阿敏白天看似与常人无异，勉强支撑起一颗受伤的心，跟同事依旧有说有笑，逗趣打闹，但是到了晚上，一个人在房间痛哭，伤心欲绝。那时的他感觉自己似乎到了人生的绝境，想着最爱的人居然不再爱自己，一颗心就空落落的，不知该如何安置才好。可看着阿敏如今的状态，我终于知道，原来人生最痛苦的事不是没人爱，而是失去了爱的能力。不管你曾经被伤害的有多深，你总要相信生命里会有一个人的出现，让你原谅生活之前对你所有的刁难。前天跟莎莎路过一个楼盘，莎莎指着靠公路的一处房子骄傲地对我说，你看那栋十二楼，以后就是我家了。我惊讶地看着她，然后不由得从心底佩服起这个姑娘来。还记得几年前，莎莎是那个随时拉着行李箱，每隔三个月就要搬一次家的人。那时的莎莎刚到成都，没有立足之地，工作也刚起步，正过着紧衣缩食的生活。她租的房子基本都是最便宜的，当然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问题肯定很多。我是一凡，节目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交流的渠道，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3: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2: 可别啊，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1: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0: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1: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Hello，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治愈呢。There I'd find my favorite hand to hold。 所以啊，就带着这样的期待哈，让我们一起走进南充。南充呢，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自古便有川北名户、果城之乡的美誉。那果城这个名字啊，真的是格外的温柔，一想起呢，就仿佛能够看见漫山花果飘香，满城温润和风。它不是一座靠流量走红的旅游城市，却是一座越深入啊，越让人着迷，越想停留的城市。那去过南充的朋友呢，常常会这样说啊，南充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走了一段时间还会想念的城市。说到南充，值得去的地方真的不是走马观花的网红景点，而是有历史、有故事、有温度、有灵魂的地方。首先一定要说到它就是中国四大古城之一，也是南充最拿得出手的文化名片啊。那很多人知道丽江古城、平遥古城，却很少人知道阆中古城。这座矗立在嘉陵江畔的古城呢，其实已经静静地走过2000多年了，是不折不扣的三国文化发源地。在这里的空气啊，都飘着淡淡的蜡香、茶香、烟火香。我们可以登上中山楼，俯瞰整座古城的四方街巷，也可以沿着江边慢慢的行走，看落日把古城染成了暖金色。你看啊，南充从来不是一座单薄的城市，它有山水之美，有历史之厚，有红色之魂，更有最朴素的、最为动人的人间烟火呀。那很多朋友会问小一啊，到底什么时候去南充比较好啊？其实呢，南充的四季啊都特别的好啊。春天呢，这里有清新治愈啊，满山遍野的西山抽崖、北湖垂柳啊，真的是非常美。春风温润，江风柔和，最适合在嘉陵江边漫步，再逛一逛古城，走一走老街，看万物复苏，真的都是满心的温柔和希望了。夏天啊，这里其实还是比较清爽惬意的，虽然呢会有一点潮热哈，却也藏着独有的清爽。老树下喝喝茶，江边上吹吹风啊，走进山林古寺，走进湖光山。

南春的美啊，夏天依旧能够让人静下心来。秋天的南充呢是诗意金黄的，冬天的南充是沉静温暖的，它没有北方的凛冽寒风啊。看江水慢慢的流淌，看古城冬日安详的模样啊，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人间烟火最暖人心。所以你看呢，南充啊从来没有所谓的最佳的旅游季，春天有生机，夏天有清风，秋天有诗意，冬天有温暖，那无论什么时候去，他都愿意把最温柔的一面展现给我们看啊。很多朋友去过南充，他说啊，南充是一座被严重低估的城市，它不火却格外的舒服，格外的真实。也有人说呢，比起挤人的网红城市，我更爱南充的安静从容，没有压力，没有匆忙，只想在这里慢慢的生活。

是啊，这就是南充哈，它不像成都那样自带流量，万众向往，也不像重庆那样魔幻立体，刷屏全网。它低调、内敛、沉静、温润，像一位阅尽千帆依旧温柔的故人，不讨好世界，只静静地守护每一个愿意静下来读懂它的人。那如果你喜欢热闹喧嚣，追求网红打卡，南充或许不会让你觉得足够的刺激，可如果你偏爱安静，治愈人文烟火，还有慢生活，南充一定会成为你心中念念不忘的白月光的。所以呢，在接下来的时光当中哈，我们就默默地将南充放到我们的行程表当中哈。如果有一天我们想去一个安静的地方，那我们就翻过来看看，或许南充就是我们的向往。好了，这里是 FM96.5 午后慢时光的上半时段，城市印象，我们下个时段见。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4: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4: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魔幻之旅，
4: 探讨育儿课题。
0: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4: 《家有儿女》。
0: 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六五，收听霸一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霸一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霸一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5: 易贤你好。
0: 田姐，你看这时间哈，
5: 真的时间过得真快。我突然想起4月30号是个非常有趣的日子，我无意中在这个互联网上发现4月30号叫国际不打孩子日。
0: 你这个很好玩哈，很有意思。不打孩子日，这肯定是倡导不打孩子啊。
5: 对呀，我的理解就是。

0: 生中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关系对等，你不一定能打过他，
1: 嗯、
0: 对吧？
1: 是，
0: 对吧？但是你对孩子的时候，为什么觉得哎呀他错了，哎呀他惹我生气了，哎呀他做的这么糟糕，我可以打他？因为不对等，首先是权力的不对等。
1: 嗯嗯。
0: 其实我在以前的节目中说过啊，在家庭关系中是有权力要素的。我们不要永远披着温情脉脉的血缘的亲情的感情的这种外衣，
1: 嗯，
0: 去假装看不到他的有一些实质。在家庭关系中，亲子关系是有权力意味的。
1: 嗯，
0: 我们不说对他有这个说生杀予夺的权利有点过分了啊。但是我们确实对他拥有很多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如何惩罚他，就是一种权利。那有的家长选择了施暴，我打你，
1: 嗯，
0: 是吧？然后呢，我们的身体是不对等的呀。你经常会看到网络上的一些自媒体说，哎呀，这个孩子突然间叛逆了，孩子长到1.8米了，我去打他的时候，他回手了，他控制住我了，我打不过他了。因为在孩子小的时候，儿童期、幼儿期，他身体上是不对等的，说穿了就是他打不过你嘛。
1: 嗯。
0: 他看你像一个高大的怪兽一样，他确实是恐惧，但是难道没有愤怒吗？他也有一种天然的本能，说凭什么你要打我？但为什么他不说，他也做不到反击你呢？因为你们的身体状况、体能是不对等的。
1: 嗯。
0: 所以这种不对等，让我们家长找到了理由，说你看。其实我的潜台词，打人的家长的潜台词就是，反正他打不过我，
1: 嗯，
0: 谁让他惹我生气？
1: 是
0: 是吧？那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家长是在用权力，是在用体能来欺负我们的孩子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可以在他所谓不惹我们生气的时候，心平气和的想一想，我们真的有理由打孩子吗？
1: 还挺常见的哈，一般家长会说他太气人了，我太生气了。其实我当时就有过这样的行为的时候，我可能心里也这么认为的，我很生气，我太生气了。这就是一种自我愤怒的宣泄，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情就真的是能够矫正孩子的那些
0: 不良行为。对呀、啊，其实你刚刚打的时候可能都意识到了。
1: 嗯，
0: 你刚才说这个让我想到一个非常古老的伊索寓言哈、啊，我小的时候就听过这个故事、
1: 嗯，
0: 其实当时是听不太懂的。我现在想到这个故事，好像就是讲给打孩子的家长听的啊，就是狼和羊的故事嘛。一匹狼想吃掉一只小羊，小羊就跟他讲理。
1: 嗯，
0: 说你为什么要吃掉我呢？狼说因为你犯错误了。
1: 嗯，
0: 羊说我犯啥错误了呢？我说狼说因为你在这个水里面，所以你影响了这个水源嘛。
1: 嗯，
0: 就羊说我在水的上游，你我在水的下游，你在上游，我是污染不了你要喝的水源的呀。
1: 是。
0: 然后狼呢又想了其他的借口，又想了两个借口，让我回忆一下啊。说狼对他说，我听说你去年说我坏话。
1: 哦、
0: 小羊说不，我去年还没有出生呀，我怎么说你的坏话呀？然后狼说，那就是你爸你妈说过我坏话。
1: 嗯，
0: 然后不用分说的直接扑上去吃了小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故事我总结哈，就是暴力总会找到借口。
1: 嗯，
0: 就是当你想打孩子的时候，当然是有借口的。
1: 是，
0: 一个人不会疯狂到说，哎，我就是爱打人。他这么说说他自己也过意不去。所以他一定会找借口说因为孩子怎么怎么样了、
1: 嗯、
0: 他去打孩子。
1: 是，甚至说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哎，我这样对你矫正你的问题是为你好的一种说法。
0: 我太痛恨这句话了。
1: 是，
0: 我更痛恨的是另外一句话。有一次我在一个脱口秀节目中听到一个被打过的脱口秀演员哈、啊、说，他说我最受不了的一句话就是这个爸爸妈妈打完我说，打在你身痛在我心，他说这太虚伪了。我确实看到过哈、啊、我甚至看到过心理咨询师的妈妈理直气壮的打孩子、
1: 嗯、
0: 打完孩子还要求孩子说，你看妈妈都是为了你好、
1: 嗯、
0: 妈妈打完你之后心里特别难过。
1: 是，
0: 然后这个可怜的孩子呢还要抚慰他妈妈的难过，就是你看，第一是因为我错了然后让你打我了，第二呢你打完我之后呢你又如此难过，所以我作为小孩子
1: 还愧疚了，
0: 我很愧疚、
1: 哦、是，
0: 那我让我妈妈又愤怒，打完我又不开心，我的天哪，就在这样这样一个关系中，他的关系是倒错的。
1: 是，
0: 实际上一个未成年人转身做了成年人的父母呀。
1: 是，天姐，所以
0: 说这样的例子是比比皆是。
1: 是，其实打孩子这个行为背后还藏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过当中到底聊了哪些内容，说了哪些话，其实对于孩子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影响。就包括说这句为你好，孩子会觉得难道打和为你好

0: 好，中间会是等号的吗？这种情况之下，他以后的不论是他的情感关系啊，还是说他的社交关系，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哈、啊，田姐。
1: 那对呀、嗯，你看哈、啊，有人说亲子关系呢，就是将来任何关系的一个原型。
0: 嗯
1: 啊，就是你可能你亲子关系的模式，将来你会用在亲密关系中，就比如说恋爱和婚姻中，可能会用在你和这个同事的关系中哈、啊，还有用在你和你的孩子关系中。所以如果一个经常被打的孩子，同时还被情感勒索，说你看因为打完你我都愧疚了，嗯、妈都哭半宿。哦，你让我这么难受是吧？
0: 是，
1: 其实我这里插一句哈，妈妈为什么会哭半宿？她不是真的心疼孩子和反思她的行为，她是心里边知道，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我打孩子是不对的。嗯，那么他用这种哭泣貌似忏悔的方式来安抚自己，我不认为这是爱孩子，他在爱他自己。打孩子的人一定是更爱自己的。当我情绪不能控制的时候，我要宣泄掉怎么办？修你，哎，宣泄出去了，宣泄完了呢，我就觉得哇，这对我的自己的一种能力和这个情感方面的否定，我是这么粗暴的人吗？那我要忏悔一下，我要难过一下，难过一下，他以为他完成了对孩子的这种道歉，嗯、其实不，他是在安抚他自己。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0: 嗯，是的。
1: 所以这样的家长往往是让我。原谅我用这样一个词，唾弃的。
0: 嗯，是是，田姐往往有这样的行为哈，我总结了一下，就会让我们没有精力去想有更好的方法去处理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想制止孩子的一个行为，我们可以选择在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就先商定好，或者是有一个规范去跟孩子去聊，而不是说孩子等到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哎，我们来以暴力行为去处理。如果真的就是暴力行为，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话，可能就让我们没有办法想出更好的办法，
1: 养成习惯了呀。
0: 是
1: 啊，我曾经有个朋友哈，就他特别相信我跟他输出的很多道理哈。他说，但是呢，如果孩子作业写不上的时候，哎，我打他两下，他就会写了。他说，单举你这理论哈哈没有什么意义。后来吧，我就想，哎，他在现实层面觉得打他两下，孩子立刻就集中注意力，嗯、就在这个慌不择路情况会写了。我后来分析哈，因为他说这种情况呢是在孩子的低年级，
0: 嗯，
1: 所以低年级所谓答不上呢，他可能是溜号了，可能是在半会不会之间一打孩子一应激，他可能瞬间反应上了。
0: 嗯，
1: 但是呢，你比如说你上高中。都不用上高，你在初中再试试，说因为这个题做错了你打他下他就会了，那我也赞成打呀，但是现实层面中这是不可能的。
0: 是，
1: 可是你看有的家长哈、啊、就特别可爱，就也特别可笑，就是他用这样的某一次的反馈来论证，你看我这个打孩子他不仅应当而且有效果、
0: 嗯、
1: 我一打他就会了，就这件事哈、啊、给我印象非常深，而且最后证明他打的孩子、嗯、他小学可能暂时是会了，实际当下解决了他陪孩子写作业他的焦虑的问题、
0: 嗯嗯嗯、
1: 打就快点结束就过去了是吧？
0: 是。
1: 可是长久看那个孩子也没有考上特别好的学校，因为我不相信在恐惧中然后被打的孩子他能够变成他学习的内驱力和能力、
0: 嗯、
1: 一定会变成摧毁他学习的东西。
0: 是，
1: 长远看。
0: 是，田姐你刚才提到了恐惧哈，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其实打孩子的在这个时代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大多数，更多的一部分是说我们就真的制造一种恐惧，让孩子觉得哎，他有可能会打我，我得赶紧好好的。
1: 哎，这个事儿我给你讲一个关于我的这个反面案例哈。其实我现在在这里道貌岸然的说着，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特别顽劣的时候，
0: 嗯，
1: 也不止一次的气到我当下觉得没有办法。但是说实话啊，一个是我儿子小的时候长得特别干瘦嘛，
0: 嗯，
1: 特别瘦小，我下不去手啊，你说这个千辛万苦生出来的小孩。另一个就是其实我也很坚定的认为人是没有资格打孩子的、嗯，但是有一次吧，他就特别淘气，然后我就半开玩笑的说，我说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可能也会像别的爸爸妈妈那样对你进行体罚，我要动手了、
0: 嗯、制造点恐惧。
1: 他因为鉴于我们亲子关系都比较好比较放松，他敢于说实话嘛，他笑嘻嘻的说那有什么，妈你要实在生气那你就打我一顿，人别人孩子都被打了不也没怎么样这个意思、
0: 嗯、
1: 就把我逼到这个墙角了，就说你要是不打他吧就好像还不行。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因为他特别具体的事儿我很愤怒哈、啊，我说要不这样，我说咱俩试一下， 就试一下，你感受一下被打

0: 吃什么滋味。
1: 嗯嗯，
0: 我俩认真的商量了一下，说打哪儿，打屁股吧哈。一般我们家长会选择打孩子屁股，说就是我们小时候老话说你打脑袋不打坏了打傻了吗？我儿子就认真的撅在那儿，然后撅着屁股在那儿等我，我就抡足了我的手臂，我确实是认真的打算让他尝试一下被打是什么滋味啊。当时打完我觉得手有点麻，其实打得挺疼的。
1: 是
0: 我儿子就是挺
1: 哭了没？
0: 没有，他挺诧异。但是既然这是我们发起的一次实验哈、啊，就他我也确实不是因为在愤怒的情况下打他，
1: 嗯嗯，
0: 然后他有点震惊，后来说妈挺疼啊、
1: 嗯，
0: 要不以后还是别打了。我说好，就这是我们俩关于一次打和被打的这个实验哈、啊。说现在想起来，其实有点愧疚。我当时还是比较狡猾，我可能就是在要动手和不好意思动手之间选择了这种恐吓他的方式，就你看你打还是挺疼的吧，其实难免有震慑他的意味哈、啊。我现在想啊、如果我穿越到当年的话，我可能在那个情境下我还有更好的办法。
1: 嗯嗯，
0: 实际上就是我戳穿一下自己，我现在分析本质上还是对他的一种震慑。
1: 嗯，
0: 是吧，你别看我不打你，
1: 是，
0: 但是我出手的话你也会很疼的。我们说回来，为什么不能打孩子哈、啊、你都突破法律边界了。我们家长可能都听说过反家庭暴力法、
1: 嗯、
0: 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说男人不准打女人，其实不是那样的，它的本质是在家庭中就不可以出现暴力，就比如说男的打女的肯定不行，你女的打男的也不行是吧，然后你大人打孩子也不行，你成年人打老人也不行，所以那你说你打孩子，而且不止一次的打孩子，其实都突破了法律的边界了。
1: 嗯，
0: 这往大了说挺严重了。现在孩子们普法的这个意识是很强的，我在互联网上看到过，有的跟孩子跟家长发生冲突，家长应该是动手了、
1: 嗯、
0: 孩子自己出去报警了。
1: 嗯，警察来了，是，
0: 对，你快来管管我妈，她打我了。
1: 嗯，
0: 我为这样的孩子点赞。就是说你了解法律上规定家庭之间就是不可以暴力的，没有原因，
1: 嗯，
0: 没有任何原因，就有的事情是不需要原因的，说啊那你看他如果生气了，他这个语言太过分了，把我逼到这个程度了，他犯错误了，你犯错误啊，犯错误的处理，但是暴力就是零容忍的。
1: 嗯，是，
0: 我觉得所有的家长都要有这个意识啊。
1: 嗯，
0: 就是你不用找任何借口，就是如果你有一天打得过重，哪怕不重，孩子报110那是可以的，上升点高度，往严肃了说、
1: 嗯、
0: 打孩子这件事首先是突破了法律的底线，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一个公民，难道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突破法律的底线吗？
1: 嗯嗯，
0: 是吧，所以就是这个底线是要有。
1: 是，
0: 实际上另外他突破了孩子身体的边界、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两年可能年轻人就特别流行讨论边界哈。
1: 嗯，
0: 我觉得在人和人之间边界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就是你边界清晰的人，你作为一个个体，然后你重新和别人形成合作，在社会中，在团体中，这样每个个体之间他们才是和谐有序的。但是你说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反正你都是我生的，特别是对于妈妈打孩子哈，妈妈打孩子呢也很常见，就用半圈话说，有的时候嫌弃孩子我也不能接受，就是啊，我就拧了他一把。那你在干嘛呢？你在突破孩子身体的边界。说有的孩子看起来哈、啊、自主意识特别强，到哪里呢信心满满，然后对于任何一种环境他都不卑不亢。
1: 嗯，
0: 那有的孩子呢就特别瑟缩，就是这个退缩哈、啊、或者是在儿童幼儿期就要不特别粘人，要不就特别霸道。为什么呢？因为家长突破了孩子身体的边界。
1: 嗯，
0: 你看他特别小的时候，小孩说妈妈抱抱，他是喜欢黏在你身上的，我觉得那个时候边界依然是有的，但是他是亲密的紧密的。那当孩子大了一点，比如他会走路了之后、嗯、能够非常熟练的走路，不需要你再抱着他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的边界是很清晰的。你不断突破一个孩子身体的边界，他未来很有可能被貌似亲密的熟悉的人突破身体的边界，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家长让他有一种这个适应性，说啊其实我的身体边界是可以突破的，其实你打他巴掌，你踢他一脚，你打他屁股，你都在突破他身体的边界。你看人在物理上身体是有边界的，皮肤是屏障是吧，这他说句通俗的话，他是把我和世界和他人隔开的那部分，但是你用你去削他了打他了， 对吧？你在突破他身体的地方，是吧？因为我妈生气了就嫌弃我一下，是吧？她不一定暴打孩子，那有的呢，父亲确实是很用力的在打孩子，
1: 是，
0: 还甚至有的夫妻双打。那你说孩子的世界是认知，主要是从家庭来的，在他小的时候啊，那么他的认知就是所谓的爱我是可以修我的，是吧？就是所谓的亲密的人是可以突破我身体边界的。那如果将来他遇到了其他的，特别是不怀好意的貌似亲密的人，在突破他边界的时候，他会意识不到这是问题，他也没有能力保护他身体的边界。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啊，我曾经看到有的网友说，他大学的时候上同学家里去做客，然后他看到同学的家里边说话是友善的，大家是欢乐的，在一起能够谈天说地，说说笑笑的，就他震惊了，说啊，
1: 还能这样？
0: 家庭还可以这样吗？
1: 是，
0: 孩子还可以这样和父母平等的说话吗？你看他用了震惊这个词儿，那我们大多数正常家人觉得这是我们的常态呀。那你想一个没有经历过的孩子，他会把这种视为异常，而且如果他没有上朋友家去看，他甚至想象不到世界上有这样的家庭。那你说对他后续的影响是什么？
1: 是是，当然同时孩子也看到了我们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潜移默化成为了他应激去处理问题的一些方法。
0: 那一定是的，一定是的，突破了他身体的边界，可能对他后续带来很多的麻烦哈。另外打孩子也突破了孩子心理的边界。就孩子的心理边界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一个孩子能够好好的所谓心理健康的生活下去哈，那么他一定要有安全感。你看这些年我们这个探索心理的人听到的特别这个高频的一个词儿就是安全感，是吧？哎，这个安全感、依恋关系等等，那他从哪来的？他是从亲子关系来的。从婴儿和他的照护者之间的关系发展来的。他的心理的安全感是这样建立的，就是我好像出生之后有个叫家这么个东西啊，然后家里头还有对我照顾的很好的亲人，然后我非常的依恋他们，我们在和他的互动中，我慢慢的长大了，然后他就相信说啊，你看我的家是安全的，我爸爸妈妈对我是亲近的，是不伤害我的，然后呢我会推广的认为这个世界是安全的。其实一个人再怎么聪明，再怎么有能力，再怎么学习好，再怎么得到了高薪，如果他在任何一个年龄段觉得这个世界危机重重，不安全，那么他的幸福感是非常低的，因为害怕嘛。害怕，其实人长期的害怕、恐惧、焦虑，他一定会带来他身体上的负担，就是形成他身体上的很多症状，这个人是很难身心健康和幸福的。所以你总打他，那么你就突破了孩子的心理边界，他这种对于世界本来应有的安全感几乎建立不了。他建立不起来，就是你说睁眼睛看见的是谁？是妈妈、爸爸，是家里的亲人，然后他们不停地在羞我，是吧？你说他们打我我还打不过，他们啥时候打我我还不能预测，是吧？然后那我怎么办？我感觉这个世上危机重重，他会有一种风声鹤唳的杯弓蛇影的这样一种生活习惯。
1: 是，
0: 所以他的心理边界被突破了。刚才我们说身体上的边界，心理也一定是要有边界的。你看一个大约两三岁的孩子才会说我，在此之前哈、啊、他都没有什么边界，看起来没有什么啊，但是那个过程恰恰是他建立边界的过程。突然有一天他不用人称代词说我了，你像我儿子小名叫小康，他说话很早，他刚会说话的时候他会说小康要出去玩，小康想妈妈了，他不会说我呀，很有趣的啊。突然有一天他说我了，那个时候他可能这种自我的认知、心理的边界开始清晰了。不管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你打他，你都会破坏了孩子心理上的边界。而这种东西一旦破坏啊，就破坏他很容易。你打他个三五回，打他个十年八年的，你十二岁之后，孩子十二岁之后，你不一定打动他，长得比你高了哈，这些年足够了，足够他用一生去修复，且未必修复得了。我们甚至不处理都比我们打他一顿要强，因为你的后患太大了。是吧？
1: 其实很多时候田姐你知道吗，打孩子，孩子没有去了解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反而呢你转身离开，让他冷处去，让他冷静一会儿，他能够反思自己的问题。 但是你打了就不一样了。

0: 能就不再反思这个事儿了。
1: 你说这个非常好，你说这个可能比如说在小学阶段的孩子，
0: 嗯，
1: 其实大体都知道
0: 是
1: 什么，是
0: 的，
1: 就是我突然间特别的不讲理的要做一件事情，他意识到自己是不那么在理的，
0: 嗯，但是自己可能还控制不住这件事情，他还想做，然后他就做了。
1: 对，做了之后呢，如果家长冷处理指出来说你这样做不对，
0: 嗯，
1: 或者说就是太糟糕了，那么我要对你采取惩罚措施。我这个一定要这个声明一下，惩罚和打孩子两码事儿，我们是可以事先约定惩罚办法的，是吧？因为你错了嘛，咋办？事实上我觉得惩罚也尽量少做，
0: 嗯，
1: 就像你说的，如果你打他一顿，孩子本有的是非观和这种有点愧疚的说，我其实我也知道不对，
0: 对，
1: 但是既然你打我一顿，这事可抵消了，
0: 过去了，
1: 对对
0: 是，
1: 就是既然你打我了，然后你也没有教我面对这种不耐受的情绪和事件的时候该
0: 怎么
1: 处理，
0: 是
1: 你一打我看完这事过去了，
0: 嗯，
1: 家长甚至的感受说，你看一打好了吧，
0: 好了
1: 好了、
0: 嗯、其实没有真的好，也没有真的过去。
1: 对，而且用我的话说，其实它是有很多隐患、嗯、你只不过就是扬汤止沸了，为了一时的大家出气，然后把这事儿掩盖住了，说好像过去了，其实它是你和孩子在埋雷，而且你埋的雷更大，
0: 嗯，
1: 比孩子的大很多、嗯、
0: 是要想真的是去解决一个问题，还是有另外的办法去跟孩子去探讨去解决的。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要深入往下再聊说打孩子的、嗯这个后果，打孩子的本质哈，
0: 嗯，
1: 那下一个就是突破了亲。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行走过的地方有很多，但对于东兰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想起东兰，不需要仔细回想，所有的画面就可以浮现在眼前了，就像是电影一样，在小麦的脑海当中回放着。地处桂西北，洪水河中游，云贵高原南缘的东兰县，距离南宁300公里，它是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独特的民族风情让人难以忘怀。对于小麦这个吃货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东兰的美食，而在东兰的美食中，豆腐圆又是小麦最喜爱的食物。豆腐里含有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蛋白质，营养丰富，并且含有降血脂、软化血管、保护心脏、美容、减肥的功能。小麦听说，以前杨贵妃每天都用加了珍珠粉末的豆腐抚面擦身，来保持全身的肤如凝脂。豆腐这么美白养人，那豆腐制品自然也多种多样，吃法也各自不同，各地也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在东兰的第一餐，小麦就吃到了东兰独特的豆制菜品，算得上是大饱了一下小麦的口福。东兰豆腐圆的形状和橘子差不多，色泽金黄，轻轻咬下一口，满嘴都是香甜的味道，表皮清脆香甜，越是咀嚼味道越是显现，里面不仅润滑滋口，而且馅料更是让人回味良久，让小麦吃了一个又一个，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每逢佳节或者是婚宴的时候，豆腐圆是东兰人民餐桌上的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它不仅仅象征吉庆团圆，也寓意着圆满和睦，所以当壮族人家的餐桌上摆出这样一道菜肴的时候，体现的是他们的热情好客，同时表达了他们对客人的美好祝愿。当然除了豆腐圆，东兰还有很多美食特产，比如说糯米、板栗和东兰的三乌鸡等等。东兰的这些特色美食不仅美味，而且都有着自己的寓意，所以如果你和小麦一样爱吃的话，一定要来东兰尝尝这些美食哦。

吃得饱饱的，自然要去外面走一走。刚出门，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鼓声。好奇的小麦循声望去，原来是当地人在跳舞呢，伴奏的就是鼓啦。不过这里的鼓和别处的鼓是不一样的，它是当地特有的铜鼓。铜鼓是东兰民族文化的珍奇异宝，在东兰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洪水河沿岸的庄稼几乎村村有铜鼓，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打起铜鼓，喜庆吉祥。沿洪河水两岸的村寨是东兰壮族铜鼓文化艺术的深厚积淀区。小麦查阅了资料才知道，目前全世界馆藏传世铜鼓2400多面，其中我国馆藏量1400面，广西馆藏量900多面，而东兰县现存就达到612面。从世界铜鼓在中国，中国铜鼓在广西，广西铜鼓在东兰这句话当中，就可以知道东兰铜鼓是举世闻名了。铜鼓引起了小麦很大的兴趣，恰巧这次小麦有幸去东兰民间铜鼓博物馆参观，在那里了解了解铜鼓的起源和发展，听了很多关于铜鼓的民间故事，真切地感受到了东兰人民对铜鼓的喜爱，以及民间铜鼓的深厚文化底蕴。小麦听当地人说，博物馆里的铜鼓大多是青铜铸造，大小不一，最大的直径在100厘米以上，最小的只有10几余厘米，有的只有几十斤重，而有的则重达几百斤。鼓面有各种各样的浮雕图案，中心多为太阳形，边缘是青蛙等动物的花纹，鼓身全部都是有花纹围绕的，并且不同类型的铜鼓有不同的风格纹饰。总之，铜鼓是一种造型和装饰水平很高的综合艺术品，也是东兰的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载体。铜鼓是东兰县壮族和瑶族珍贵的乐器。有了铜鼓，自然就有铜鼓舞。壮族铜鼓舞流行于大同、泗河这两个乡镇，它起源于劳动、祭祀、娱乐或礼仪，说法不一。从舞蹈表演形式上来看，铜鼓舞和娱乐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流传至解放初期的铜鼓舞都是7人表演，其中4人打4面铜鼓，1人敲打牛皮鼓伴奏，1人舞羽帽或簸箕，1人敲打竹筒，铜鼓声息，舞蹈不止，非常的喜悦。铜鼓手和跳舞者累了就换人，经常会连续1-2个小时。1956年，当地的文化馆对铜鼓舞进行了加工整理，加进去了4位女演员，内容为庆丰收，有播种、穿山、驱鸟、射兽、收割、筛米等情节。悬挂铜鼓改为了架座铜鼓，架子上贴着庆祝丰收4个金字。1980年，大同乡文化站组织农民表演的铜鼓舞又恢复为原来的样子。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小麦带您继续行走在东兰的壮乡瑶寨。听着声声鼓鸣，小麦和这里的人们一起来到了坡濠湖。这是在东兰县长乐镇坡濠境内自然形成的一个5000多亩的库区水域，因为它由10多个大小湖泊形成，又被当地人称为是坡濠千岛湖。坡濠湖边的耕乐村八耕屯有着秀美的风光，湖水晶莹如镜，清洁如玉，清风吹来，碧波微漾，皱起丝丝纹纹，看过之后，人的内心也变得无比平静祥和。湖的周边峰峦叠翠，翠竹依依，花草丛生，真的是环境优美，景色迷人，让人看了心驰神往。湖边人家，村前碧水，村边翠竹，村后青山的生活环境更是让小麦羡慕。我们沿着新修的道路来到了湖中间的一个小岛，一边游走不时回望，道路的两旁种的有桑树、茶树，游人在此行走还能尝到几颗酸甜饱满的桑葚，见到几朵连日盛开的白茶花。临近湖边，偶尔会有一两只小舟停泊在岸边，颇有一番野渡无人舟自横的闲淡宁静之趣。来到东兰之前，小麦就对东兰做了一番详细的了解。那个时候让小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东兰的马拐节。马拐节是洪水河沿岸壮族村寨的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节日，而巴音就是壮族马拐节文化的发祥地。巴音马拐节也称青蛙节、蛙婆节。这个节日的背后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传说古时候有个农妇，家住在雷乱塘边，因为嫌马拐日夜欢叫不得安睡，就烧开水倒入塘里烫死了马拐，也就是青蛙。侥幸活下来的马拐上天庭告状，玉帝就下令干旱3年以惩罚人间。壮民始祖布骆驼为了拯救子民，责令人们以厚礼埋葬和祭祀马拐，以感动上苍，赐予人间风调雨顺。这个节日从正月初一开始至正月

底或二月初，长达一个月左右。东兰县内洪水河畔沿袭下来的马拐鸽鱼有100多处，最为著名的就是八英村。节庆要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并且完整地保留了原生态，风情独特。每年的活动除了本县的歌手外，还有附近的天鹅、凤山、南丹等县的歌手也慕名而来参加，每次活动都很盛大。但遗憾的是，小麦这次去东兰，马拐节的活动已经结束了。虽然没有能够亲自参加八音马拐节，但是小麦和伙伴们来到了八音马拐节举办的场地，并且访问了马拐节的继承人。在听他们自豪地向我们介绍八音马拐节的各种流程和习俗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了八音壮族人民对于马拐节的热爱。于是暗下决心，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回到这里，真正的感受马拐节的浓烈氛围。正在遗憾没能参加马拐节的我，被同伴拉到了洪水河岸，看看这条养育了壮村瑶寨的河流。据小麦了解，洪水河从东兰境内穿越而过，全程115公里，河道蜿蜒曲折，河岸百里翠竹葱葱，两岸奇峰异谷，层峦叠嶂，黄帝岩、忘忧谷、虎敦英、龙凤穴、狩猎山、苏仙岩、望夫岭、寡妇岛、断天涯，这都是自然天成的奇观美景，栩栩如生，千姿百态，十分迷人。小麦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盐滩水库封闸蓄水，地下河水水位上升，小湖泊星罗棋布，湖光山色梯田农舍，一派水乡田园风光。洪水河流经板文峡谷，呈问号字形的大拐弯，奇伟壮观，堪称洪水河第一湾。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东兰洪河盖阳社的美称。河畔壮村瑶寨，依山傍水，如天人落子，灿烂的民俗铜鼓文化孕育其中，铿锵的鼓声，神奇的音韵，一定会使你流连忘返。好了，说了这么多，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每天下午四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四点是集结号，
6: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5: 每天下午四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7: 一起去吃饭，
8: 一起看电影，
6: 一起逛街吧。
5: 每天下午四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 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9: 我爱鲅鱼圈，
5: 我爱鲅鱼圈。
1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春天下共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上汽通五菱。最近的记者从上汽通五菱官方了解到，旗下的全新小型车缤果 Pro 将会在5月22号完成上市。该车呢已经于此前开启了预售，共推出4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为5.88万到7.28万元之间。该车采用5门5座布局，CLTC 工况之下，最高续航能力达到403公里。

50 Bingo Pro 以新复古主义美学为核心，其前脸采用的是圆形的 LED 大灯组，搭配三段式弧线光带，点亮之后呢，有着较强的时尚感。在尾部方面，其采用的是圆角矩形样式的尾灯组，那么整体呢和车头造型形成了视觉上的呼应。在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050/1758/1580，轴距为2560毫米。相较于现款缤果，在长度和宽度上均略有提升。内饰方面，该车将会搭载双 10.25 英寸一体式连屏、电子怀挡以及云柔环抱座椅，并且呢将会配备零 OS 零语车机系统，支持 AI 语音、免唤醒、CarPlay、CarLife 手机互联、远程控车等功能。在智能配置方面，新车将会搭载安全配置，标配 ESC 车身稳定系统、胎压监测、倒车影像、上坡辅助等功能。同时部分高配车型还将会配备360度的全景影像、前排侧气囊。动力层面，缤果 Pro 搭载前置单电机，最大功率为65千瓦，电池方面采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提供31.9千瓦时和37.9千瓦时两种容量，对应的续航能力分别为330公里和403公里。另外，该车型呢将会全系支持直流快充，30%至80%电量仅需充电15分钟，同时还支持3.3千瓦的外放电，拓展户外使用场景。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汽传祺 M6。最近记者从官方了解到，2026款的传祺 M6 MAX 将会在5月15号上市。新车在外观和内饰层面革新升级，定位为一款紧凑型的 MPV。通过外观来看，2026款传祺 M6 MAX 前脸进行了换新，新车前脸采用的是全新直瀑式格栅，整体更加的大气，车辆尾部则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依然是贯穿式的尾灯样式。通过内饰来看呢，整个中控台进行了重新的设计，采用全新悬浮式方形中控屏的样式，取消了物理按键，方向盘改为滚轮式按键，操作更为简洁，通风的模式，后备箱空间为324升，四座状态之下拓展至1100升，通风的模式，后备箱空间为324升，四座状态之下拓展至1100升。在动力方面，预计新车将会延续现款的动力系统，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77马力，最大扭矩270牛米，与之所匹配的是7 DCT 双离合变速箱。

继续来关注新车，来看一下东风旗下的逸派008。最近记者在工信部发现到了新款东风逸派008的申报图，新车的外观没有变化，主要呢在动力层面进行了调整。动力上，增程车型搭载的是 1.5T 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95千瓦，驱动电机最大功率为215千瓦，相比于现款车型电机功率提升了15千瓦。纯电车型采用的是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30千瓦，相比于现款车型提升了30千瓦。在车型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5002、1972、1732，轴距为3025毫米，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此次增程和纯电申报的车型均为6座车型。我们再来看一下一汽奔腾锐08。最近我们还从一汽奔腾官方获取到了旗下全新中型车锐意08的更多官方信息。根据此前的信息来看，该车属于 R 系产品，定位为品牌旗舰级轿车，将会提供纯电以及增程动力，并且将会搭载与地平线合作研发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同时该车将会在今年年中完成上市。通过外观来看，其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星河飞瀑灯组，让其呢有着较强的视觉辨识能力。同时前舱盖隆起多条金线，配合前格栅下方的梯形贯穿式进气口，也增加了这款车型的运动气息。此外该车还将会配备不同根据配置的不同提供激光雷达的模组，搭载与地平线所合作研发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在动力方面，根据此前的信息来看，将会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总成，前者搭载的是最大功率为202千瓦时的驱动电机，后者呢则搭载由 1.5 升发动机所组成的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70千瓦，并且将会配备27.8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 WLTC 工况之下，续航里程将会达到178公里。

再来了解一下极狐。极狐旗下全新中型轿车极狐 S3 将会在5月22号正式上市。该车型同样已经在此前开启了预售，共推出8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为 6.48 万到 12.58 万元之间。通过外观来看，该车采用的是极狐品牌家族式的设计风格，星环式灯组搭配两侧分体式的大灯，在拉宽了车辆横向视觉的角度的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视觉层次感。同时呢，新车将会搭载元镜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顶级越级配置激光雷达，实现高速城区 NV。 另外呢，在车身的比例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916、1900、1480，轴距是2876毫米。

下面呢，我们将视线转移到海外，来关注一下特斯拉。日前，最后一辆特斯拉 Model S 和 Model X 在美国的佛罗蒙特工厂正式的下线。 Model S 呢，在2012年发布，也是特斯拉所发布的第二款车型。 Model X 在2015年发布，是其第三款车型。这两款车型是特斯拉走向大众视野标志性的车型之一，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都受到了不少名人的追捧。而 Model S 和 Model X 停产之后，产能将会让给擎天柱人形机器人的生产线，将会在今年第二季度正式的启动量产计划，设计年产能将会达到100万台。位于上海的上海超级工厂已经投入50台擎天柱GEN3人形机器人用于机器汽车总装的车间作业，承担座椅安装、内饰装配、零部件搬运以及质量检测等众多的工序，为全球大规模部署积累实操的经验。

第三代擎天柱机器人作为特斯拉首款量产人形机器人，身高173公分，体重57千克，最大负载能力20千克，适配工厂的全场紧缩能力。在续航能力方面呢，这款机器人搭载的是2.3千瓦时4680电池，支持10小时的连续运行，10分钟快充即可以满足全天的作业，配合自主充电功能，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我们再来看一下捷豹，最近的捷豹官方宣布了旗下全新豪华纯电四门 GT 车型，定名为 Type 01。这款承载了品牌复兴使命、致敬经典传奇车型的全新力作，搭载专属纯电架构与三电机系统，综合功率将会超过1000马力。伪装原型车将会在电动方程式摩纳哥站赛事期间公众亮相，并且计划在9月份进行全球的首发。此次全新车型定名为 Type 01，每次字符呢都有着其深层的含义。经典的 Type 标识源自于捷豹传奇车型谱系，最早可以追溯到1951年勒芒赛场所夺冠的 C Type 赛车，后续的 E Type、F Type 等经典车型均延续了这样一个标识。而数字01当中的0象征着整车采用纯电驱动形式，实现零尾气排放，坚守新能源环保理念。而1呢，则是代表着该车是捷豹全新发展时代的首款开山之作。据了解，整车全程将会在英国本土进行完成设计、研发和生产。同时 Type 01专属标识被布置在机舱盖和前挡风玻璃衔接处的饰条当中，搭配着凌厉的硬朗线性设计，将会成为未来捷豹车型标志性的设计语言。

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奥迪。最近的新款奥迪 A5L Sportback 正式上市，新车推出了六款车型，售价为27.99万到39.99万元之间，现时真享价格为25.99万到38.29万元之间。新款车型呢，主要针对于配置进行了优化调整。具体来看，豪华型胎压监测从标配变为了选装，取消了矩阵式大灯功能。尊享 Ultra 车型、智领 Ultra 型胎压监测从标配同样变为选装。200千瓦旗舰型、200千瓦旗舰制药型配置并未做出调整。

另外，最近呢，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全新一代的宝马 X5 标轴版，也就是 G65 计划呢，在今年8月份投产。首发车型分别为 X540S Drive 和 X540DS Drive。国产长轴距版 G78 则将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发布，随后呢，预计在2027年第一季度正式上市交付。全新的宝马 X5 将会换装宝马全新的新时代设计风格，也将是首款采用该设计的燃油车型。这款设计呢，网友也称之为叫做小鼻孔设计。那么据了解呢，标轴版车型长宽高分别为4994/2000/1751，轴距是3035毫米。在动力层面，新车将会基于克莱尔升级版架构所进行生产，将会提供5种动力选择，将会覆盖汽油、柴油、插电式混合动力、纯电动以及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最后来看一下奔驰。日前，奔驰 C260L 运动轿车经典版正式上市了，官方指导价格为29.99万元起。新车在外观方面继续延续了奔驰新豪华主义的设计语言，标配第三代 MBUX 智能人机交互系统，并且搭载高通8295智能座舱芯片。动力上采用代号为 M254 的 2.0T 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加48伏。

轻混系统。在上市的同期，品牌推出了三重购车礼遇，金融贷款方案支持36期，年利率3.99%，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那么奔驰车主置换可以享受最高4000元的车辆保险支持，同时还可以叠加享受国家以旧换新相关的补贴政策，进一步降低购车的门槛。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车辆的自适应远近光灯功能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常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自适应远近光灯呢？自适应远近光灯是部分车型根据行驶环境自动改变远近光灯所配置的汽车前照灯的系统，它是由传感器组、传输通路、处理器和执行机构共同组成，这些组件协同工作已经确保最佳的照明效果。一般来说呢，传感器通常是位于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内侧或者是后视镜的部位，使用摄像头来探测前方车辆的环境使用情况，一般呢探测范围可以达到400米左右。当行驶速度超过每小时60公里的时候，而且环境较为昏暗时，系统会自动的开启远光灯，使您的视野变得更加清晰。在环境照明充足的情况下，比如说在光亮的室内或者是低速行驶时，系统会自动切换到近光灯，以确保不会对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干扰。当系统检测到对面有来车时，会自动遮挡远光灯的光束范围，使光束尽可能避开对面的车辆，以保证自己的视线清晰，同时也不会干扰到对向的来车。此外呢，系统还能够在通过隧道时自动开启汽车的灯光，无需司机手动操作，这也大大提高了夜间行驶的安全性。拥有着自适应远近光灯功能的车辆，在漆黑的道路行驶时，司机呢也无需频繁手动切换远近光灯，可以更加专注于驾车。如果呢对面有车辆开着远光灯，装有自适应远近光灯的系统车辆呢会检测到，并且自动转换为近光灯，同时还可以闪灯来提醒对方关闭远光灯。总的来说呢，自适应远近光灯的系统通过智能调节照明的模式，可以让夜间行车变得更加安全便捷，也为司机的驾驶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

0: 欠逼。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魔力哥先生的音乐世界。全场的朋友们，告诉我，你们准备好了吗？

窗外云朵掠过，仰起手轻轻。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2: Are you ready?
1: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0: 行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5: 他是养牛专业户，
6: 我养的这个牛可能大家都没有见过，它是海牛。海牛是我们研发的海底地质勘探装备，海牛系列海底钻机的爱称。
5: 他就是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万步岩。
7: 他是海底勘探领域的顶级高手。
6: 我们国家每一个受制于人、落后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要努力的方向。
7: 万步岩团队自主研制的海牛二号，在2000多米的深海成功下钻231米，刷新世界纪录。在深海勘探领域里，冲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
8: 王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搞科研的，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有用，要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
5: 万步岩团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为海底钻探事业不断输送人才。万步岩像海牛的钻头一样，钻透一切困难。
6: 我的海洋梦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的海洋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7: 矢志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时代楷模万步岩。
9: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

0: 贴，
1: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2: 我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3: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

0: 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轩。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令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0: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有哪些平时不会轻易去展示的隐藏型的技能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务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Showtime。

现加工复奏片。说请分享一下你有哪些平时不会轻易展示的隐藏技能呢？这点类似于什么呢？其实类似于就是自己掌握的一些生活的小妙招。但一般呢，你不论说是在学习的场合，在工作场合，你可能用不着啊。但是，自己在生活里啊，或者自己就是偷摸的会运用一下这技巧，提升自己的生活的品质啊，或者提升一下工作的这个效率啊。看看大家哪些隐藏技能啊。麦德翠说了，买彩票一个号都不中。再下回你啥时候去买彩票，你告我一声啊。闭着你的号买啊。江湖上没有一点地位，定干炮来这撒野耶，超干部有记载。咱就说买彩票你不行，你整点那个概率高一点的，弄个刮刮乐啥的，是不是？你还行，能回个本呢啊。再来看一下纸成名，他说呢，他的技能是一口能炫一整个大包子、啊、这算啥绝活你说。我就记得以前呢，看那个范伟演电视剧，就吞灯泡那个。你不行，你试试这玩意儿，要是你一口都能把灯泡吞下去的话，这一口吃一个大包子。还好还好啊啊，而且得看多大包呢，对不对？这一说了，打麻将只是不玩，并不是不会玩，从我记事儿起就坐在我姥爷怀里看别人打麻将啊。像你这样的选手轻易就不能上桌啊。为啥呢？真的就是你只是没有实际的操作，但理论呢，这个经验啥的已经是非常充裕了。而且我听你这话怎么感觉说起来那么像我爸呢？就是说感觉好像你在占我便宜哈。就是我爸就经常就跟家里头就说，那个我出去一趟啊。然后我妈就问他，你干啥去？我看别人打麻将去。都好几十年了啊。他反正嘴里说的是他只看别人打麻将，具体玩不玩咱也不知道。但反正他说他是在看，人家打麻将有瘾，你看麻将有瘾，是吧？君子观其言还不语，对不对？你光在那看着，你还不能说透露。哎呀，这张抓的好，人家不准，多无聊啊！所以我觉得啊，在这方面的话，我父亲呢，他撒谎了。再来看一下一个小豆包，他说会挑榴莲算吗？哎呀，这个当然算了啊。然后他还发了一个图片，做了一个拼图啊，这里头各种各样的。哟，这个榴莲确实挑的家伙透肥呀，跟小胖猪似的都。我那里头那就出来是糖那个。他有没有什么就是更精准一点的技巧？你比如说是什么什么摇一摇啊，揉一揉啥的，掰一掰，捏一捏。我看那个有的一些这个水果什么商超啊，这水果店啥的，你老板讲究的或者服务员讲究的，拿个那个像小镊子，别人给你掰开，哎，然后让你浅浅的看一下，哎，这肉还挺饱满的，这样你看有没有这些招啥的啊？光能挑胖的，我看那榴莲没有瘦的。再干瘪的，你上称一腰，讲话都得一两百。欢迎新朋友，派大新的新，欢迎啊！他说做面包还不错，算吗？算呢，算呢。因为啥呢？这个面包啊，就是什么糕点这些的，在我的概念这个理解当中，也算是偏一点什么的，偏一点这种就是属西餐呗。它这种这个面点的这个东西哈、啊，它对于什么呢？对于面、水、什么鸡蛋、黄油、糖，还有这个烤箱的温度，要求的这个比例是非常精准的。你如果你要用咱们中餐这个方法，因为盐适量啊，味精适度。

然后这个醋适宜，你说去，他没有这准确的就多几克几两，他没有，他就是适当适度啊。但是你看，你要想做这些什么面包啊、什么蛋糕这些东西，要求就非常精准。以前啊，我爱人呢还买过了一个面包机，我家里还有烤箱啊，就那个小家电啥乱七八糟的，做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可多了呢。也尝试过做面包，但是吧，就总做不到那种哈，就看人家整那哈，喧腾的是吧？那里头有什么蜂窝状的那个，我咱家整那玩意儿都跟馒头似的。也、哎、不知道是酵母的问题呀、啊，还是是哪块出问题了，总是差点意思啊。你看你要会做面包，非常好吃，很厉害，我觉得在我心目当中的话，我很崇拜的。泡泡说会做饭，有厨艺的这都是哈，平时你是上班啊是干啥的，你这很难掌握，很难展示，对不对？这只能在家里头自己一亩三分地儿啊，厨房里头啊，你有朋友来了，家里自己饿了，你真能掂量。要么你说你去单位后厨做去，或者给你个机会，对不对？这会做饭的绝对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哎，隐藏技能。圈哥说脑袋空空算不算是一项技能？哎呀，那得看空到啥程度呗，对吧？如果你讲话的人呐没心没奋到就家里的后房都起火了，你都不着急，那你也是技能啊。天大的事压不塌你，算不算技能？那当然算。好了，今天节目呢连声带卡又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
1: 我是杰米姐姐，
0: 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
1: 我们要
0: 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舞，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雾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

0: 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
1: 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
0: 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
1: 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笑声，
0: 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
1: 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
0: 3、2、1，
1: 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捏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
1: 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收听
2: 小耳朵听世界。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果有一天你去西沙群岛，你最想带什么去呢？是最喜欢的泳衣，还是一个小本本记录海边的发现？欢迎写信或者是留言告诉我们哟。别忘了加入到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鲅鱼圈轻手中心的首字母，鲅鱼圈轻手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手机端的小耳朵们也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30到6:30我们准时相约。

0: 天我们要翻开语文课本，去往一个比童话还美的地方——海南三沙市的西沙群岛。大家一定记得那句：“西沙群岛是南海上的一群岛屿，是我国的海上前哨。”那里海水五光十色，海底物产丰富，简直是祖国最蓝的一片梦。我记得课文里说，海底的岩石上长着各种各样的珊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分支的鹿角。每次读到这儿，我都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条小鱼，游在珊瑚之间。杰尼姐姐说的呀，我都想立刻跳进海里去当小鱼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出发，带着课本走进那片蓝宝石一样的大海。
1: 闭上眼睛，你闻到梨香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夜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三二

0: 小朋友们，请闭上眼睛，想象这样一个画面：我们站在一艘白色的小船上，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可是这片海不是普通的蓝色，它有深蓝、浅绿、淡青、橘黄，就像一块巨大的调色盘。
1: 哎，韩雨姐姐，为什么西沙的海会有这么多种颜色呢？
0: 这是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有珊瑚礁，海水有深有浅，阳光照下来就变成了五光十色的世界。课文里说的太准了，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
1: 哇，那一定像是在画里游泳。那小朋友们去西沙第一站应该去哪里看这样的海呢？
0: 我推荐啊，大家去全富岛。这座岛啊很小很小，但是呢，它的沙子白得就像糖一样，海水清得像玻璃。最神奇的是，岛的形状会随着潮水变化，每次去都不一样。走在全富岛的沙滩上，我们会发现一种特别的宝藏，叫做星星沙。它不是普通的沙子，而是像小星星一样形状的珊瑚碎屑，只有在特别干净的海滩才能找得到。很多小朋友第一次看到都会惊喜地喊：哇，是真的星星掉下来啦！
1: 哇，星星沙，我也好想找一颗带回家呀。
0: 不过要记住哦，星星沙和贝壳一样，只能看不能带走哟，让它们继续留在西沙的海滩上发光吧。除了全富岛，还有一个地方叫做银鱼岛，那里啊有一座海上灯塔，傍晚的时候灯塔会亮起来，倒映在蓝色的大海上，像一根发光的蜡烛。岛上还有一块石碑，写着祖国万岁，很多小朋友会在那里拍照敬礼，特别有仪式感。
1: 说到我都想立刻去敬一个礼了。那西沙的海除了看还能玩什么呢？
0: 当然可以啦，在鸭公岛附近有一片叫玻璃海的地方，因为海水清得像玻璃一样透亮，站在岸边往下看，就能看到海鲜懒洋洋地趴在沙地上，小丑鱼在珊瑚丛里钻来钻去，小朋友们可以坐在透明的小船上划船，船底呀是透明的，感觉像飞在鱼群上面一样。
1: 哇，透明的船，那我一定会一直低头看，舍不得抬头呢。
0: 而且呀，鸭公岛很特别，整个岛几乎是用贝壳和珊瑚碎块堆成的，走在上面呢会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就像踩在饼干上一样。岛上还有一些渔民的小木屋，屋顶上压着大石头，因为台风来的时候怕被吹跑，小朋友可以去问问渔民伯伯，他们怎么在大海上生活，怎么捕鱼，怎么辨认方向，他们个个都是海上的活地图。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我们跟着语文课本的脚步，一起来到了西沙群岛。哎，杰米姐姐啊，你还记得课文里写海底的那一段吗？
1: 哎呦，当然记得啦。鱼成群结队的从珊瑚丛中穿来穿去，好看极了。我还记得有的鱼全身布满彩色的条纹，有的鱼像一把扇子一样。
0: 没错，西沙群岛是潜水爱好者的天堂。小朋友们啊，如果去西沙，可以在七连屿附近浮潜，那里的水啊特别特别的浅，穿上救生衣，戴上潜水镜，就能看见小丑鱼在珊瑚里钻来钻去，像在和你捉迷藏。如果啊，小朋友们运气好，还能遇到一种叫做闪电贝的小家伙，它藏在大珊瑚的缝隙里，贝壳的边缘呢会发出蓝绿色的闪电一样的光，一闪一闪的，特别神奇。
1: 贝壳还会发光，那也太酷了吧。
0: 对呀，科学家说那是贝壳里的微生物在发出生物光。除了闪电贝，还有一种叫做花园鳗的小鱼，它们把身体埋进沙子里，

0: 只露出一个脑袋，像一片会摇摆的水草。我们靠近一点，它们嗖的一下会缩回去，特别的胆小，但是又特别的好奇，过一会儿又会悄悄探出头来看你。
1: 哇，真的是太可爱了。那有没有不用下水就能看到的海洋生物的地方呢？
0: 当然有啦，西沙海洋博物馆就是一个特别适合小朋友的地方。那里呢有巨大的砗磲，壳呀比脸盆还要大，可以坐进去一个小朋友。还有长得像小兔子的海兔，像星星一样的海星，像彩色铅笔一样的海胆。最厉害的是一只叫珊瑚爷爷的巨大珊瑚标本，已经活了500多年。它的形状啊，像一棵长在水里的大树，枝干上还能看得出每一年生长的纹路，就像树的年轮一样。500岁，
1: 那它一定见过很多很多鱼的故事。
0: 没错，而且啊，西沙还有一些特别适合小朋友的探险活动，比如在永兴岛上，有一条海防战士小路，是解放军叔叔巡逻时走的路，小朋友们可以沿着小路走一走，路边呢，能看到古老的炮台和瞭望塔，正在塔顶上，整个西沙的海都能看到，蓝蓝的一片，像没有边际的蓝色毛毯。
1: 那这条路一定很有力量感吧？
0: 没错，还有一项特别有意思的活动，夜晚赶海。天黑了以后，沙滩上会出现很多白天看不到的小动物，拿着手电筒，轻轻地照在浅水里，可能会看到小螃蟹在沙地上飞快地跑，像小蜘蛛一样，还可能看到海螺背着壳慢慢地爬，身后啊留下一道弯弯曲曲的痕迹。最有意思的呢，就是海兔晚会，退潮以后的小水坑里，偶尔啊会有海兔在海草上跳舞，就像一群彩色的气球在晃来晃去。赶海的时候要注意，只能看不能抓，因为他们是西沙的小主人，要留在家里哟。

0: 小耳朵们，欢迎回来。今天要带大家吃的是西沙群岛的海鲜大餐。
1: 哎呀，我最喜欢海鲜了。那第一道菜是什么呢？
0: 第一道是清蒸石斑鱼。西沙的石斑鱼肉质特别嫩，蒸出来雪白雪白的，加上一点点酱油和葱油，入口即化，比豆腐还软。渔民伯伯会在鱼肚子里塞上一种叫做香草叶的植物，蒸出来的鱼呀，带着一股淡淡的清香，连不爱吃鱼的小朋友都会抢着吃呢。
1: 哎呀，听着就流口水。那有没有适合当零食吃的东西呢？
0: 有啊，烤马鲛鱼片。渔民把新鲜的马鲛鱼切成薄片，晒干后在炭火上轻轻一烤，又香又有嚼劲儿，像是在吃海鲜味的牛肉干。还有一种叫做红山鱼饼的小吃，是把鱼肉打成泥，捏成小饼，两面煎得金黄，咬一口外脆里嫩，还能吃到小鱼肉的纤维呢，
1: 太适合当旅游的干粮了。那主食呢？
0: 主食推荐的当然是海胆炒饭啦。
1: 哦，
0: 海胆黄啊，像金色的奶油，和鸡蛋、米饭一起炒，每一粒米都裹着大海的鲜味儿，挑食的小朋友都会忍不住吃上两碗，有时候还会撒上一点海葡萄，那是一种长在海里的绿色小珠子，咬下一口脆脆的，像跳水炸弹一样在嘴里爆开，很神奇。
1: 哎呀，这听起来好奢侈啊。那喝的东西呢？
0: 有一种叫做椰子水蒸蛋的甜品，是用新鲜椰子水蒸出来的鸡蛋羹，甜甜的，滑滑的，像是在吃云朵。还有一种饮料叫做海石花凉茶，是用一种海里的海藻做的，煮出来的汁水呀，放凉后会变成透明的果冻状，加上一点蜂蜜，清凉解暑。西沙的渔民伯伯出海打鱼前都会喝一碗海石花凉茶，说是能防晒能解渴。
1: 哦，原来还能防晒。这简直太厉害了。哎，吉米姐姐啊，西沙有没有特别适合给家人带回去的伴手礼呢？
0: 有呀，有一种叫做椰子船饭的点心，是把糯米、红豆、椰肉塞进椰子里蒸熟，吃的时候切成小块，每一块呢都有椰子的形状，像一艘小小的船，小朋友可以带回去和爸爸妈妈一起分享。还有西沙的虾酱，是渔民用小海虾晒干后磨成的酱，拿出来拌面条或者是炒菜，哎呀，特别的香。
1: 哎呀，说的呀，我都想立刻飞西沙了。小朋友们如果去西沙，一定要尝一尝这些美味哟。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 o'clock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2: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先麻后辣。

0: 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尼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踮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

0: 咚，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又打开了。
1: 猜猜看，为什么星星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
0: 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
1: 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
0: 知识小百科，3分钟冒险，现在。

0: 中知识小课堂现在开始，恒姐姐，今天我们继续来提问。
1: 没问题，杰米姐姐请出题吧。
0: 第一个问题，西沙群岛在我国的哪个省份？它属于哪个市呢？
1: 西沙群岛在我们的海南省，属于三沙市。三沙市是我国最年轻也是面积最大但陆地最小的城市。
0: 课文里说西沙群岛的海水五光十色，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颜色呢？
1: 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珊瑚礁，有沙地，有深沟，海水的深度就不同，阳光折射出来就变成了不同的颜色。比如浅水区是淡绿色，深水区是深蓝色，有珊瑚的地方就会泛出橘黄色。
0: 第三个问题，西沙群岛

有哪些著名的岛屿？有全富岛、七连屿、永香岛、鸭公岛、岩屿岛。其中永兴岛是三沙市政府所在地，也是西沙最大的岛屿，有机场和码头，是西沙的海上小镇。西沙群岛的珊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西沙的珊瑚种类非常多，有鹿角珊瑚、脑珊瑚、珠状珊瑚、蘑菇珊瑚等等。它们呀是海洋的建筑师，有很多小鱼小虾提供家园。珊瑚礁虽然坚硬，但是非常的脆弱，船一碰手一摸就会断裂，而且几百年才能长一点点，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它们。西沙群岛的海底有哪些有趣的动物？有小丑鱼、花园鳗、闪电贝、海兔、砗磲、海星、海胆、马鲛鱼、石斑鱼，还有海龟。西沙是海龟的重要产卵地，每年的夏天，绿海龟会爬到沙滩上挖洞生蛋，小海龟

0: 3, 2, 1，
1: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我们又邀请到了一位可爱的小嘉宾，他呢要带我们去他喜欢的地方，还要给我们讲故事朗诵，中间呢我们还有一首好听的歌曲要给大家听。那他是谁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今天邀请到的小朋友名字叫做孙汉泽。汉泽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孙汉泽，来自葛顿乐园，今年7岁了，大家可以叫我小米乐。
1: 哦，小米乐，那平时啊你喜欢去哪儿玩呢？
2: 我喜欢去公园还有动物园。
1: 哦，公园和动物园都很好玩，那你去旅行

0: 的时候最喜欢和谁一起去呢？
1: 最喜欢和妈妈一起去，因为妈妈会一直牵着我。
0: 哎呀，真温暖呀。那今天小米乐要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1: 我要讲一个故事，叫妈妈的72变。
0: 哎，这个故事的名字好有趣呀，妈妈都会变成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孙汉泽带来的故事，妈妈的72变。
1: 最近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我怀疑妈妈是孙悟空变的。哎，您先别急着笑，听我给您讲一讲。下班刚回家，我妈妈就冲着爸爸大喊，碗也不洗，饭也不做，就知道玩手机，要你有什么用啊？谁知道没过10分钟，母狮子变成了小猫咪，你快给我看看，这两条裙子到底哪个更好看？发现我没写作业，玩游戏，我妈妈就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扑了过来，赶紧给我写作业去，我看你想挨揍。谁知一转眼，大老鹰变成了小白兔，嘿嘿，小米乐，你看妈妈给你做了什么好吃的？就这样，我妈妈的眨眼间变成2个人，一会儿开心，一会儿生气，一会儿温柔，一会儿严厉，真让人摸不了头脑。我问爸爸，爸爸深沉地说：“女人呐，她的名字叫善变。”哈哈，我看呐，妈妈就会72变的孙猴子。不过，就算妈妈会72变，我也很爱她。无论她变成什么，都是我最可爱的妈妈。谢谢。嗯。
0: 嗯，谢谢小米乐，讲得真好，妈妈好可爱呀，会变来变去。那接下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我们的小耳朵吧。

0: 在这趟声音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
1: 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回来。接下来啊，我们的小米乐还要给我们带来一个朗诵，他要朗诵的是什么呢？
1: 接下来我要表演的第二个内容是朗诵，我只能是一个孩子吗？
0: 哦，这个名字好好听啊，像是在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孙汉泽带来的诗朗诵，我只能是一个孩子吗？
1: 妈妈，我只能是一个小孩子吗？我要是一只小鸟，就能从海面飞到雪山，捧一朵浪花送给你，捧一朵雪花送给你。我要是一棵小树，就呼呼呼的长到天上，摘一缕彩霞送给你，摘一颗星星送给你。我要是一朵金盏鱼，就一年四季插进你的书桌，留一束阳光送给你，留一个春天送给你。我只是一个小孩子呀，我只能每天对你说，妈妈，我爱你。谢谢大家。
0: 谢谢汉泽，你今天的故事和朗诵都特别棒。好运姐姐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今天表演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呢？
1: 心里是喜欢快乐。
0: 哦，很喜欢很快乐，那真是太好了。希望你以后啊也能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带我们去更好玩的地方好吗？
1: 好
0: 好的，那汉泽和小朋友们说再见吧。
1: 再见。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西沙之旅就要结束了。我们从五光十色的海出发，走进了全富岛的星星沙和银玉岛的灯塔，坐透明船划过鸭公岛的玻璃海，听见沙滩在脚下咔嚓咔嚓的唱歌。我们浮潜时遇见了害羞的花园鳗和会发光的闪电贝，在西沙海洋博物馆看到了

在西沙海洋博物馆看到了500岁的珊瑚爷爷，还在夜晚的沙滩上参加了海兔晚会和小螃蟹赛跑。在美食时间，吉妮姐姐带我们尝了清蒸石斑鱼、烤马鲛鱼片、海胆炒饭、椰子水蒸蛋、椰子船饭和神奇的海石花凉茶。在知识小百科里，我们知道了西沙群岛属于三沙市，记住了海水五光十色的秘密，认识了海龟妈妈和他们的沙滩摇篮，也学会了保护珊瑚和海洋生物的小小责任。课文里说，富饶的西沙群岛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那片蓝色的海不只有鱼群和珊瑚，还有守卫它的海防战士们，给星星沙做记号的寄居蟹和每一位像你一样爱护大海的小朋友。愿你们每一次看见大海都能想起西沙的五光十色，愿你们每一次翻开课本都能感受到祖国的辽阔与美丽。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深厚的世界。小朋友们晚安，今晚做个好梦，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15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15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

0: 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1: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器也看一看。
0: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2: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3: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拟定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5: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6: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7: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 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八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十二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9: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8: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0: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13: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12: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两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14: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15: 专用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14: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16: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7: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8: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7: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 巷开业不到两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

0: 窗户贾思龙。
1: 现在每天都在两三千，有的时候好时候四五千。
0: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娱。
2: 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3: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各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各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各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4: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6: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5: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6: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现在一些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4: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7: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4: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7: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中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9: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

0: 海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3: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

0: 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铃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8: 记录简单的快乐。
7: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8: 7:00 PM。
9: 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0: 燃气使用后，您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9: 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1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2: 心无贪念。

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0: 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我也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我。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红尘波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到处随缘延岁月，终身安分度时光，休将自己心甜媚，莫把他人过失扬，谨慎应酬无懊悔，耐烦做事好商量。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节目里正在为您连续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向前辈致敬重新演绎的一段经典之作珍珠翡翠白玉汤，咱们来一起收听。
0: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催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这闹的都是给神七捐款的吗？人是越来越多，比昨天人还多，我很欣慰啊，说明大伙儿喜欢相声。相声呢分多少种，一种呢就是一人说的单口相声，俩人说的是对口相声，三个人说的是群口相声，十几个人说的呢这是化妆相声，三十来个人呢这叫相声剧，五百来人呢在听相声的。这是这场呢是我一个人说，一个人说呢有好处，没人搅和，当然了你想搅和别人也不行。相声里说的都是真事儿吗？有真事儿有假事儿。有的人说了我听了，尤其以单口相声来说净瞎说的，很多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这我得拦您一句，不对，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也许就发生在您的身边。举个例子来说啊，刚才我们这演员徐德亮，亮子家里发生的事儿要说出来跟电影似的，可他是真事儿。就他们家那楼，他住一高层啊，有打十层跳下来一位，咱们总在电视里说哟跳楼自杀跳楼自杀的，轻易的你碰不见，亮子那楼上跳下一个来，有打十楼扔就出来了啊，路过九楼的时候打九楼那窗户里当出了一颗子弹把这人打死了，你有这么巧的事吗？啊，挺好，省得受痛苦，在摔死之前先死了。警方调查这个事儿啊，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找这打枪这家吧，打开门老两口子，这老头有一毛病，脾气大，

天呢得跟这老太太犯三回病，一瞪眼家里有一气儿枪就抄起来了，我打死你，啪一搂，腾子弹出去了，把跳楼这打死了。你问这老头吧，老头眼泪都下来了，我这气儿枪啊我天天这么比划着，比划一辈子了没装过子弹，我天天吓唬这老伴儿，一生气我打死你，躺一摁没有，老太太说两句软话这事儿过去了。赶这么寸，你说怎么会有子弹呢？问吧，调查吧，查来查去，老头的大儿子给装的啊，他给装，为什么呢？想要钱家里不给，恨他母亲，装一子弹通过他爸爸那手杀他母亲啊。找他吧，找不了了，怎么呢？他等了好些日子他爸爸也没犯病，他一赌气跳楼自杀。警察看完了说不要紧的，这也算他自杀啊啊！所以现在德亮这儿演出完了回家安抚他的父母去 啊跳楼那是他大哥是吧。

同遍野，民不聊生。十八家反王起义造反，要夺取大元的天下，怎么办呢？皇上很着急啊，江山只能安泰，岂能轻易的让出来呢？朝里有一位大元帅叫坨坨，给定了一个计策，出圣旨皇榜，普天之下只要是练武术的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杀人的强盗，滚了马的这些土匪，你都能上这儿来比武赶考夺武状元，连胜五员大将的马上登台拜帅，你是大元帅。实际上呢，这是一个计策，把天下练武术的人都诓到京城，诓进元大都，关上门，只要进了贡院，安排了十条绝后计，把你们全灭在这儿，江山就能够太平了。五科场里边天下英雄可都到了，大门也上锁，正当中坐着皇上，两旁边坐着丞相，还有怀王爷，这些个人可全不知道皇上脚下有一块翻板，瞧着事儿要不好，一踩翻板顺暗道就都走了，而且在五科场地下埋着这些个地雷，到时候一点窟窿一下子全炸起来了，谁也活不了。可就这会儿来了一位大英雄，这主了不得，马踏贡院墙，戳枪破炮，摔斗跳台，扯天子半破龙袍，揪袍裸带，九坡太师背砸怀王，单膀力托千斤闸，摔死金头王，撞死银头王，枪挑铜头王，鞭打铁头王，二十七座连营一马踏为了灰烬，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叫常遇春。常六爷大闹五科场，北京城就乱了套了，各家反王反出元大都，全都跑了。别人咱不提，单说安徽人朱元璋，就是后来的洪武啊，大明朝的开国皇帝，哎呦，在北京城里边一番的生杀呀，浑身上下出了一场透汗，连着一天多水米未沾牙，由打北京骑着马就跑出去了，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远远的瞧见呢，那儿有一个小破庙，心说得了，我上那儿啊先歇会儿去，来到庙跟前翻身要下马，这左腿摘不下凳来了啊，踩着马凳左腿摘不下来了，眼前一黑，咕咚一下子这人就躺在地上昏死过去，腹内无食，身上无衣，出了身透汗，凉风再一搜重感冒啊，眼前一黑扔在这儿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有打大陆这边来了两位身份显赫的人士，俩要饭的，这头发都立着，浑身上下破衣啰嗦，光着脚，拿着黄马褂，挎着柳条筐，俩人要饭刚回来，一瞧这门口躺着一个人，俩人一瞧这人这模样怎么那么寒碜呢？史书上有记载，朱元璋奇丑无比，这大脸呢跟驴那么大个，几出几入，厚嘴唇，翻鼻孔，脸上长了很多的痦子和麻子，啊，挺难看。俩要饭一瞧，就这张脸啊，大麻子套着小麻子，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小小麻子有一个颗颗俩小黑点儿，这是三环套月的麻子啊。俩人说这出去要饭一天，庙门口添了摆设了啊，要再找一这样的搁在门口，比石狮子可好看啊。来吧，把他弄进去吧，连拉带拽把他拉进庙里边，屋里冷啊，架上几块破砖，弄点柴火这一点，热乎气儿一上来，这位朱元璋醒过来了，哎，俩饭你瞧，哎，你瞧他活过来了，你这我还说到晚上活不过来，咱们俩改善一下，行，老天爷不疼个穷人，你这事闹的，那时候要不吃活的别废话，妖精了啊，哼，过来吧，给弄了口水，他这儿呢活过来是活过来，可是半昏迷，似明白似不明白，还以为自己呀、啊、在五科场里边跟常遇春胡的海这打仗呢，迷迷糊糊的喊常遇春，哎呀常贤弟呀、啊、喊常遇春，这要饭的一机灵呀，他知道我叫常贤弟，再瞧朱元璋来哟，那也愣，他知道我姓来啊，咱们救一神仙，这是啊，

0: 怎么回事？你到底啊？
1: 我饿了。
0: 哦，
1: 饿了。哥俩一琢磨，行了，这人没大事儿，饿这个滋味我们是知道的啊，我们常年累月跟这玩意儿打交道啊。来吧，咱们子当今儿少要点吧。架上火，这儿有一大瓦罐，什么都有，胡饭、嘎吱、烂白菜呀、啊，什么剩菜、杂菜、馊豆腐，一大锅咕嘟咕嘟弄得了，盛一大碗，连汤带菜递过去，一闻这味儿真香，哎呦，拿过来沏着咔嚓，沏着咔嚓，喝了，吃饱喝足，精神也有了，就觉得浑身上下挺舒服，尤其又出了一身透汗，感冒都好了一半。哎呀，两位呀、啊，我谢谢您二位啊，二位您。怎么称呼？哎，这要装傻呀、啊、你这是啊，你刚才不知道吗？啊，你吃饱了就忘了是吧，跟我这毛病差不多你知道吗？啊，哎呀，谢谢二位，谢谢二位，我这是打五科场出来啊，得了重病，多亏二位搭救，青山不倒露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啊。我想问问二位，您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珍馐美味啊？啊，俩饭的恨不得蹦下给你嘴巴，这是捧我们的啊，我们见天吃这玩意儿啊、嗯、那个说你过来过来过来，这人有毛病，太可乐了，还什么珍馐美味，咱给起个名字吧。胡说呀，这有什么名字可起呀、啊、嗯，你跟他说去，你说咱给他吃的呀，这叫珍珠翡翠白玉汤。不是，你怎么回事？糊涂，珍珠在哪儿了？剩米饭呢，糊饭嘎吱啊，不叫珍珠吗？翡翠呢？菜叶啊，烂菜叶。那白玉呢？那豆腐啊，那馊豆腐啊，珍珠翡翠白玉汤，你说去吧。哎，好，我跟你说啊，刚才呀、啊，我们给你喝的是珍珠翡翠白玉汤。哦，好，如此说来，我这儿有理了。打庙里出来，翻身上了马，是扬长而去。过了这么些年呐、啊，朱元璋带领的人呐、啊，推倒了大元朝，建立大明，定都在南京。自己做了皇上，就是历史上的朱洪武。当了皇上那可就了不得了，每天是锦衣玉食啊，吃的珍馐美味，穿的绫罗绸缎，天子一意孤行，臣子不依不从，皇上说什么是什么啊。到了正月十五，皇上说了啊，这个元宵是黑的，家家户户一人煮碗煤球喝就得啊。皇上说了，这个傻子最好，那徐德亮连升三级啊，是吧？哪怕皇上给大臣一张手指，那都得拿黄绫子裱好了，供在祖先台上，毕恭毕敬，这是增光耀祖、显耀门庭御赐的擦屁股纸啊！就到这种程度。可是好日子每天过，他有腻的时候。人呐，我跟您这么讲哈，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天天受罪，一辈子都没事儿。要说乍一享福，未必接受得了。朱元璋就是这样。哎，有这么两天，这个浑身上下这个难受啊，这个不舒服，猛然间想起来，好像当初我在破庙里那滋味，那会儿也是这么难受啊。来俩要饭的，给我弄了一碗珍馐美味，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完之后，很舒服啊。哎。我现如今再有这么一碗喝，那多好啊！传圣旨，让御膳房赶紧做珍珠翡翠白玉汤。旨一传下来，厨子们全害怕了。没见过呀，谁喝过？谁也没喝过，怎么做呀？那时候我倒听说啊，珍珠上笼屉蒸，功夫大能蒸软啊。翡翠白玉这没法下刀啊，那说你糊涂啊，你找小片儿的。对对对对对对对，找内廷总管领珍珠翡翠白玉大珍珠啊，上屉蒸，调点芝麻酱搁好了，这边摘摘那翡翠，薄薄片，还琢磨呢，块太大黄不好嚼，来小块的吧，都弄好了，上屉蒸哈、啊、蒸完之后这儿炝锅兑高汤，把这几样搁在里边，搁点香菜，搁点花椒面啊，盛一大碗端上来，皇上一瞧，打心里就爱，太好看了，嗯，粉白翠绿，拿小勺一咬，噔，皇上乐了，还想呢哈、啊，实在是太好了啊！来，我尝尝这个吧，捞一片翡翠搁嘴里，嘎吱嘎吱嘎吱嘎吱， 啊，这儿嚼着，旁边太监看着，万岁，您这叫猪八戒啃砂锅啊！您是痛快，不管我们牙碜不牙碜啊，哪那么些废话不够你们说的啊？那啪把碗就碎了，混蛋！御膳房欺君之罪，御膳房吓坏了啊！你这怎么弄啊？皇上喝过，你攥都攥不了啊！赶紧说，哎呀，万岁呀，是我们才疏学浅，确实不知道什么叫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皇上一琢磨，点点头，哎，也难怪你们，那个东西它不是随便就能喝的啊！以你们的身份，哪见过这个珍馐美味呀？传圣旨吧，州城府县啊，出皇榜，找这两个人啊，找能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要是能找着，加官进爵，赏黄金千两。普天之下，皇榜可就刷到了。哎，想当初朱元璋落魄的这个县城也贴了皇榜，就贴在县衙门旁边。当年那俩要饭的这么些年还在这儿活动呢，这天呢坐在墙根这儿蹭痒痒摘虱子，听人一说皇上出皇榜，找能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把这事儿一说，俩要饭的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天底还有这个事儿啊啊！他那个模样都能当皇上，咱哥俩也不远了，你知道吗？啊，你琢磨喝汤都当皇上了啊？这咱俩人慢慢熬着吧，来吧，这回咱们算混整了。来到县衙门口，一伸手刺啦，这皇榜撕了，把衙役气坏了。你以为那是面子呢？啊啊！那是纸的。那么薄能躺时候吗？要疯啊啊！锁上了，哗楞嘎嘣拿锁链子，了饭的乐了，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要再锁着去吗？班头一听吓一跳，哟，您二位能做这汤？废话，不就是皇上吗？我们哥俩见过呀，想当初我们给他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啊，哎呦嚯，这个我们不知道啊，您恕过我们糊涂啊，我这就。禀告我们老爷去，等着，谁呀？县太爷，我们老爷，他是老爷，我们是谁？您是老太爷啊，老太爷啊，来，老太爷，您里边请吧。车呢？车呢？不是，您这不就站台阶底下吗？这车也进不来，别废话呀啊！我是老太爷呀，那我们背您进去得了啊。出了几个差人，把二位背进去。老百姓纳闷儿。这青天白日的往衙门口背要饭的什么买卖这是啊？让到客厅，把最好的茶叶给两位七连往这一放，您喝吧。打开这盖碗，要饭的很不满意啊，这个茶叶太少了。哦，这您喝咽的，少不解饱啊。您吃茶叶啊，您别着急，老太爷，这回您就算行了，管饭了。来到后边跟县太爷一说，县太爷跟屋里奔奔奔蹦三圈，苍天厚土，过往神灵啊，我们家老祖宗算睁了眼了，没想到啊，这么好的事儿落到我这儿了，赶紧换上新官衣，又打里边出来。哎呀哎呀，两位老太爷在哪儿呢？两位老太爷在哪儿呢？两捆上捆上，我认识他们俩啊，不天天跟外边要饭那俩吗？啊，哗楞嘎嘣，锁链子锁上了啊！俩要饭的看他还乐呢。县太爷，什么时候咱们进京面圣啊？还面圣呢？我这两碗圣面，知道吗？可是转念又一琢磨，这事儿不好办。你要说这儿把他轰出去了，日后传讲出去，皇上一问这事儿不好说。可是你要真带他去见着皇上了，视野在两可之间，干脆这么着，项带锁链押解进京八宝金殿见皇上，看皇上怎么发落。吩咐人准备木龙囚车，把俩要饭的装在车上啊，拉着俩人直奔京城。俩要饭的上了车不习惯呢啊，县太商量商量，我扶着车一块走行吗？你坐车坐不惯啊。别废话，别废话。拉到了京城，有人把消息就告诉了皇上。朱洪武一听，打心里高兴，哎呀，苍天不负苦心人呐！看来这俩人呐，嘿嘿，还是真找着了。好，
0: 吩咐文臣武将在金銮殿上一块见见这两位高人。正当中皇上一坐，文东武西列立两厢，县官也上来了，跪在了品级台最后的一块，七品知县不能上金殿，这上面没他的位置，可是今天他带着两位高人来，得让他上来。来到金殿上扑通跪倒，三拜九叩，口呼万岁啊！皇上说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两位现在哪里呀？啊，赶紧把他们给我带上来，我瞧瞧吧。是黄门关传旨下去，功夫不大，有打外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俩贩子上来了，往这儿一站啊，冲皇上一点头，哎哎，县官一瞧，哦，不光跟我，跟谁都这样啊。皇上一瞧啊，这心里恨得很，恨谁呀、啊？恨这县官，这是混蛋呢，你是真不会办事儿。嗯，你给他们俩人洗澡换换衣裳，捯饬捯饬，这让文武群臣一瞧，皇上认识要饭的，多没身份呢。皇上自己拿话得往回找。嗯，哦，两位爱卿多年未见，依然风采依旧啊，朕来问你，为何如此乔装改扮来见寡人？皇上折羞脸，怎么装成这样啊？开玩笑吗？皇上这个意思。俩要饭的乐了，这瞒了你吗？这么些年一直这样啊。啊，皇上一琢磨，这白说了啊，拿手一指这知县，走，混账，不会当差，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谁让你绳捆所绑啊？来呀，推出去，万剐凌迟。推出去要剐，县官吓坏了，磕头似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烟袋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浑身上下这汗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掩盖不住了，脸都白了，万岁饶命，万岁饶命。了饭的乐了，哎，这是个玩意儿，这个你看他哆嗦的多好看的这个，哎，万岁，你这别杀，这留着吧，这是个玩意儿啊，咱们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缺个小伙计，跑东到西的，让他当伙计吧。皇上点点头，嗯，去，起来买东西去啊，算饶了一命。另见御膳房单拨纹银五千两，御膳房拨三个厨子过来一块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仨厨子一来心里就高兴了，长能耐的时候到了啊，这回咱们三个人一定要团结啊，咱们好好的跟人去学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日后咱们就指着这个升官换纱帽呢啊。要饭的往这一坐，县太爷过来，哭通先磕一个，谢谢两位老太爷啊，谢谢您这个救命之恩，这次您看让我当伙计给您买东西，我一定买的特别好的啊，让您满意。这个差事做好了呢，两位老太爷在皇上驾前启奏一本啊，下官我没有别的要求，我稍微的升这么四级官五级官我就知足了啊。这倒霉催的玩意儿，刚活命就想升官啊，别废话，去准备东西去啊，准备200斤糙米啊，买这么200斤菠菜，200斤白菜，600块豆腐，10条刷家伙水，5桶杂货菜啊，快去吧。老太爷您这憋着害谁呀、啊、这是啊，废话，给皇上做饭吗？你懂吗？去买去吧。半天的功夫都买来了，往这儿一放，这仨御厨也站好了，老太爷您吩咐吧，您看我们干什么。你会焖米饭吗？这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御厨我能不会焖米饭吗？我会啊，焖米饭去吧。那个别怎么搁水啊，不搁水就糊了。哎，您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熟了之后被上边蒯着就扔了啊，要底那糊的啊啊。哎，是你会摘菠菜吗？啊，会啊，你摘菠菜，你去摘那白菜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县太爷过来了，老太爷我干点什么？找仨大盆去，找仨大盆，头号大盆搁好了，把这600块豆腐啊都搁里边，一个里边搁200块，码的挺奇迹，宫里用的豆腐都是好豆腐，特别的细腻洁白，都码得了。哈哈，老太爷您看我还干点什么呀？我是帮您，我是切片啊，切块，切那干嘛呀？来跟我一块弄豆腐，咱仨人一人一盆。哟，老太爷您得教给我，嗯，被鞋脱了，包脚布都扒了，对，仨人都光脚。老太爷这怎么着？来进来，踩来，跟我这儿来踩，来，县官不敢啊，快踩，要不踩逮你啊。 仨人跟这盆里边呱唧

0: 唧呱唧呱唧踩着豆腐，一会儿都踩碎了，出来之后擦擦脚，
1: 嗯，
0: 这挺好挺好，找那桶吧，把大桶拿来，豆腐泡在里边，刷家伙水倒在里边去啊，又跟地上抓了几把土放在里边，和拢来和拢去，和拢好了搁着太阳地晒去，六月三伏啊，一会儿的功夫都冒了泡了，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炸药饭的瞧瞧，嗯，有点意思了啊，哎呀，嗯，这拿勺啊，快了点摊儿，嗯，差不多，差不多。那说不行，这给皇上喝不能这么简单啊，你光喝摊儿不行，来，咱尝尝豆腐，尝尝豆腐。嗯，那、啊、有点意思了啊，拿手一拍县官，我跟皇上说啊，这都是你弄的啊。县、官眼泪都下来了，二位您宰了我得了啊。这一说出去我还要得了脑袋呀，别废话别废话啊，我看看他们这活怎么着了。一瞧这边米饭焖差不多了啊，胡饭嘎着，嗯，再看这边摘菠菜，把那大叶全去了，就留心儿。哎呀你这笨呐啊，白当御厨这么些年了，你那些个呢，那都扔了，快捡回来快捡回来，就要那个就要那个，知道吗，白菜也是啊，心都不要，心都扔啊，就要外边那烂的，有虫子眼儿的最好啊，都弄好了，归置完了啊，就等着五谷天明圣驾临朝的时候准备做这些东西。皇上传圣旨，文武群臣一个不许短啊，早朝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到，为什么呀，跟皇上一起品尝珍珠翡翠白玉汤。皇上的意思呢，我吃好东西我不能偏了你们，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吧。五谷天明朝房里边人都满了，文臣武将都到这儿了，大伙商量这事儿，年兄，哎，年弟，你喝过这珍珠翡翠白玉汤吗？哎呀，咱哪有那个造化呀，是吧？不过我父亲当初喝过。哦，您父亲喝过？我父亲当初了不得呀！我父亲马跳弓箭墙，戳枪破炮，摔斗跳台，扯天子半副龙袍，就抛裸带，九破太师杯，搭怀王，单绑里托千斤闸啊！皇上呢，感念我先祖，救驾有功，所以说呢，赏了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啊！老人家喝完之后呢，觉得身轻体壮，身体特别的好啊！而且打那起啊，自己觉着走道也轻快了，睡觉躺下就能着，吃饭饭量也大。今日我被深受皇恩，祖德不浅呐、啊！是是是，我跟您说，自打接的圣旨，昨天晚饭我都没吃啊，我就等着今天这碗珍珠翡翠白玉汤了啊！来吧，咱们走吧，排班吧。金銮殿上，文东武西，列立两厢，香烟缭绕，圣驾临朝，小太监传话，成端。一说成端，御膳房开始忙活了，把大锅往上一坐，俩要饭的指挥，来吧，赶紧开始，一回锅这算成了。问老太爷，先搁哪？什么先搁哪个？哪都行，来吧！咕咚咕咚咕咚，呵，刷家伙水泡豆腐，剩杂货菜，什么这个烂菠菜、烂白菜，胡饭嘎子弄一大堆，跟地上搓两簸箕煤灰搁在里边，大铁锹这么一豁楞啊，都搁好了。那几位全跑出去了，这屋里待不了人了。锅一开，俩要饭的也出来了，他们俩也受不了了啊，都弄得了，小太监们就来了，成吧。一个个是红颜色的朱漆的盘子，里边盘龙小碗，一个里边一碗，一个里边一碗，大小太监站齐了，好几百人，一个个端着这碗汤往上走，文武群臣挑大拇哥，好，嗯，谁家规矩？皇上家最规矩，你瞧瞧，大小太监端着这汤，一个个脑袋偏过去都不敢看这碗汤，这是多大的规矩啊！是啊，小太监们都这模样啊。甭说看，谁闻一下都恶心的慌。每位大臣跟前都摆了这么一碗，皇上跟前一大碗。皇上很高兴，端起碗来闻了一闻，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皇上一打锤，文武群臣也闻。闻完了看皇上，大伙儿心说：行了，这回行了啊！俩要饭的，加上县官，还有仨厨子啊。这几个人算是完了，谁也活不了了哈、啊！这东西能喝吗？看皇上一会儿生气的吧，非被这几人剐了不可。都瞧着皇上，皇上端这碗的很尴尬，看看文臣，看看武将，心里生气。哦，你们竟能跟我享福啊？这么一点罪就受不了吗？嗯，我找人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难道说你们就不喝吗？也应了那句话了，哈哈。想当初啊，我在破庙里边身上难受，又发烧又

0: 感冒的，我喝了这东西，我当时好受了。现如今锦衣玉食啊，我不需要它了。可是呢，我找人做的，我要不喝，你们大伙儿笑话我，不成啊？咱们大伙儿一块儿来吧啊！你们也甭看我，一举这碗，众位爱卿，来，你我君臣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全灌去了。拿起来一亮这碗底儿，众位爱卿，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群臣一瞧，那皇上都喝了，咱们怎么着？还怎么着？都端起来吧，端起来吧，都端起来了。一闻呐，真难受，找借口，年兄。您请，废话，我请你不来就行了啊！别废话，喝吧！咕咚咚，咕咚咚，都往下灌，最后一口实在咽不下去了，都跟嘴里横着。皇上一瞧，大伙喝了，痛快了，很好啊啊，很给面子呀、啊！站起身来，一扶这龙书案，众位爱卿，寡人找人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你等品尝之后，味道如何呀？文武群臣一听这个，皇上乐了、哦、你等不语，各伸双指，你们这意思朕已明博，你们是打算每人再来两大碗吗？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刚是一段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的这是一位这个新派相声的代表人物马季先生和他的搭档郭全宝。不过今天这二位表演的也是一段传统相声，叫做《卖布头》，咱们来共同欣赏。
2: 这回咱们来说一段啊，
3: 你看这个说呀跟唱就不一样，
2: 哎，是两个意思。
3: 唱啊是有辙有韵，有腔有调，
2: 哎，这是唱，
3: 对不对啊？
2: 嗯。
3: 说呢是没辙没韵，没腔没调，
2: 它属于散文的嘛，
3: 是吧？
2: 嗯。
3: 你说这说它算什么辙？
2: 这个没一定，
3: 没有辙，
2: 是
3: 它也没有腔调，
2: 哎，
3: 你拉腔调就不好听了，
2: 那听着倒别扭，
3: 是啊，
2: 是
3: 啊，光有腔有调，没辙没韵，
2: 这是唱吗？
3: 那也不叫唱，
2: 那叫什么呀？
3: 那叫吆喝。
2: 哦，做小买卖的吆喝倒是这样。
3: 哎，你看做小买卖吆喝，它有腔有调，吆喝起来很好听，
2: 讲究九腔十八调。
3: 但是它那字儿它没辙。
2: 对了，没辙，
3: 对不对？
2: 哎，
3: 过去在北京做小买卖最讲究吆喝了。
2: 最讲究吆喝就得说咱们北京，
3: 是吧？
2: 嗯，
3: 卖什么都讲究吆喝
2: 啊。您说都卖什么的吆喝好听？
3: 卖什么的吆喝好听啊？
2: 啊，
3: 卖菜的吆喝就够好听的。
2: 哎，鲜鱼水菜
3: 是吧？它不在这个菜卖的好坏。
2: 怎么样？
3: 它这么一吆喝，它吸引你，
2: 让你听着那么精神。
3: 哎，你不买菜，你出来也瞧瞧，
2: 都要看一看，
3: 是不是啊？
2: 是
3: 啊，吆起来好听。
2: 哎，怎么吆喝呢？
3: 我给你学学看啊。
2: 好，您学。
3: 一口气儿十好几样菜，
2: 全要吆喝下去。
3: 香菜拉起尿呀，勾出乱七菜的哎，扁豆茄黄瓜加冬瓜。卖大海茄，卖萝卜胡萝卜变萝卜，那俩的下桌呀，算了好韭菜呀，嘿，
2: 卖菜这一口相声就好几十样菜，
3: 哎，
2: 嗯，
3: 你看北京这卖糖葫芦的吆喝起来也花哨
2: 啊，也讲究吆喝吗？
3: 卖糖葫芦东西南北城吆喝起来都不一个味
2: 儿。哦，四城四样。
3: 哎，
2: 要到了这个北城，它怎么吆喝？
3: 吆喝起来就这味儿。
2: 您学一学。
3: 米外冰糖落葫芦落。
2: 不错，
3: 对不对？
2: 哎，这是北城。
3: 对，
2: 要到了南城呢？
3: 南城吆喝起来省点事。
2: 怎么吆喝？
3: 葫芦冰糖嘞，
2: 这就比较简单了。
3: 嗯，
2: 要到东城呢？
3: 东城东安市场摆摊的
2: 啊，
3: 他是没有葫芦字，
2: 那他吆喝什么呀？
3: 吆喝起来这味儿
2: 啊，
3: 刚站得呀，
2: 哎，
3: 刚站得的，
2: 都在玻璃盒子里装的。
3: 哎，
2: 要到了西城呢？
3: 吆起来比较省事
2: 啊，怎么吆？
3: 就俩字儿，
2: 嗯，
3: 葫芦。
2: 这也省是吧？这是西城，
3: 北京叫冰糖葫芦，
2: 糖葫芦。
3: 到天津不叫糖葫芦，
2: 哦，要到天津叫什么？
3: 到天津叫糖墩儿，
2: 大红果的糖墩
3: 儿。哎，吆喝起来最省事了。
2: 是啊，
3: 就一个字儿
2: 啊，
3: 墩儿。
2: 完了，瞧瞧，那这更简单了。
3: 嗯，这就是那卖糖葫芦的
2: 这样吆喝，
3: 还有一个卖花的。
2: 哦，卖花的吆喝也好听
3: 啊，玉兰花、晚香玉。
2: 是啊，
3: 啊，吆喝起来好听。
2: 怎么个味儿？
3: 这味儿，
2: 嗯，
3: 玉兰花。
2: 咱们北京是这样吆，
3: 嗯，到天津
2: 啊，
3: 管那玉兰它不叫玉兰，
2: 玉兰花不这么样吆喝吗？
3: 它叫霸兰。
2: 哦，霸兰花
3: 啊，霸兰花嘛，
2: 对，
3: 吆喝起来也比较省事。
2: 怎么吆喝？
3: 天津啊，
2: 啊，
3: 霸兰花儿，我想玉
2: 兰。对对，哎，到天津这样。
3: 你看他这做小买卖这吆喝呀，
2: 啊，
3: 你要仔细研究他也有很大学问
2: 啊。这里还有什么学问呢？
3: 你看我最近呢就把一个做小买卖吆喝的生意呢
2: 啊，
3: 给他用那个简谱给他谱下来了。
2: 哦，录下来了。
3: 哎，我这么一弄还挺好听，
2: 跟那个做小买卖吆喝的完全一样吗？
3: 一样啊。
2: 您谱下什么来了？
3: 我给你吆喝吆喝，你听听卖什么的啊。
2: 哎，行行行，
3: 按那个谱子唱啊。
2: 可以。
3: 你发咪瑞哆瑞哆瑞哆瑞咪瑞哆啦哆瑞瑞咪瑞瑞。
2: 这倒是谱子。
3: 对啊，
2: 您这是做什么小买卖的？
3: 这是卖豌豆的。
2: 那一样吗？
3: 当然一样了。
2: 那卖豌豆是这么吆喝？
3: 怎么吆喝？
2: 牛筋的豌豆。
3: 对啊，你发咪瑞哆瑞哆。
2: 我给他豌豆就塞过身上，
3: 瑞哆瑞咪瑞哆啦哆瑞瑞，
2: 豌豆的多给，
3: 来来咪瑞瑞，哎
2: 呀，这倒真齐的，
3: 好听吗？
2: 哎，是这样吆喝。
3: 要说最讲究吆喝的呀，
2: 啊，
3: 那算那个卖布头的。
2: 卖布头是最讲究吆喝。
3: 在天津卖布头有两种。
2: 哦，哪两种？
3: 一种是背着大包袱下街的。
2: 下街。
3: 一种是在街头上摆摊的。
2: 哦，这么两样。
3: 哎，
2: 您说这背大包袱下街串胡同怎么吆喝？
3: 哎，吆喝起来好听
2: 啊。
3: 到这会儿了啊。
2: 嗯，
3: 这
2: 是串胡同。
3: 哎，
2: 摆摊的呢？
3: 摆摊的吆喝起来你不留神能吓你一跳。
2: 是啊，
3: 神经衰弱的人不敢打他头了走。
2: 好嘛，
3: 吆喝起来一惊一乍的。
2: 怎么吆喝？
3: 就这劲儿的。瞧瞧这一块呀，真脏心毛呀，真甩不掉摸子觉得多苦活是吧。
2: 这还来个嘎调。
3: 哎，这是天津卖布头的。
2: 是。
3: 北京卖布头呢也分两种。
2: 哦，哪两种？
3: 一种是软调的，一种是硬调的。
2: 哦，有分别。
3: 哎，
2: 嗯，
3: 它吆喝起来比较花哨。
2: 是吗？
3: 哎，
2: 您给学一学。
3: 我给你学一学啊。
2: 可以。
3: 先学学那个硬调的啊。
2: 硬调的。
3: 比如说这是一块白布。
2: 啊，这是白布。
3: 啊，吆喝起来是这味儿。
2: 怎么个吆喝法？
3: 哎，这块本色白，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
2: 嗯，
3: 它怎么那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
2: 这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
3: 怎么那么白？
2: 哎，
3: 它气死头场雪，它不让耳朵霜。压在我父亲里，羊白面了吧？
2: 对，
3: 买的你老家里就做北脸去吧。是金洗有金晒，什么金铺有金盖，什么金拉有金拽，什么金灯有金踹。
2: 啊，这人怎么回事？
3: 吃饱了撑的。
2: 好嘛，
3: 老哥，你坐好被窝，你不盖，你踹他干嘛呀？
2: 人家表示这块布结实。
3: 哎，不结实。
2: 嗯，
3: 后头还有形容呢。
2: 哦，还怎么形容？
3: 这块布头，
2: 嗯，
3: 它有多么宽，是它有多么厚，是刮风也不透，那么下雨也不漏，是多么快的剪子都搅不动它。
2: 啊，这是布，
3: 这是铁板呢。
2: 铁板呢，那是搅不动。
3: 是啊，搅不动，你说那玩意儿怎么弄啊？做衣裳
2: 剪子搅不动，
3: 炸刀炸吧，
2: 往下炸，
3: 炸刀完了用铆钉铆，
2: 嚯，
3: 用电焊焊
2: 啊，
3: 焊完了穿出来，你再这么一看，
2: 哎，大褂，
3: 锅炉，
2: 锅炉，
3: 锅炉，
2: 谁没事穿锅炉？对。 这是白，
4: 这是白布。
2: 嗯，
4: 再换一块黑布啊。
2: 啊，黑的要吆喝几样颜色。
4: 哎，嗯，过去黑布讲叫德国青，
2: 是吗？
4: 啊，
2: 哎，
4: 吆喝起来是这味儿，
2: 黑的。
4: 哎，这个德国青，他怎么那么黑？他怎么那么黑？他怎？

0: 你说怎么那么
1: 又来这儿？
0: 怎么那么黑？
1: 啊、
0: 他气死张飞，官让李逵压塞我唐朝的黑警队呀！
1: 对，
0: 在东山送过炭，在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台煤厂子，卖过两台煤，他又当过两台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1: 对，
0: 这可德国青、
1: 啊、
0: 是真正德国人，是真正的德国人、啊，那知道遭了这种不是的，
1: 怎么样？
0: 外号的三不怕
1: 啊？
0: 什么叫三不怕？他不怕西呀、啊，不怕轮，他不怕沙呀、啊，
1: 是
0: 你任凭怎么洗。他不掉纱衣啊，
1: 毛蓝
0: 白布，
1: 白布啊，
0: 白布不掉纱
1: 衣，别嚷了，白布那没法掉纱衣。
0: 这就是那个硬调的，
1: 哎呦，这个白布，
0: 还有一种是软调的
1: 啊，软调的，
0: 软调的，
1: 那怎么吆喝呀？
0: 这种卖布的是骗人的，
1: 是啊，
0: 他卖布他不带着尺，
1: 那拿什么叫啊？
0: 用讨讨，
1: 哦，讨，
0: 俩胳膊一伸归一讨，
1: 这么一量，这一讨是多少？
0: 一讨是五尺，
1: 哦，这是五尺，
0: 哎，就用这个做标准，
1: 是啊，
0: 不管个儿高个儿矮，
1: 嗯，
0: 您卖布的大高个儿一讨，
1: 哎，
0: 也五尺，
1: 那上。
0: 小矮个儿
1: 五尺、啊、这回再摔胳膊那更不够，
0: 是啊、
1: 嗯、
0: 这种卖布的他要谎
1: 啊，要谎，
0: 比如说这块布头值一块钱，
1: 他要多少？
0: 先跟你要五块，
1: 差这么大谎，
0: 慢慢往下落价，
1: 是啊，
0: 落着落着你觉得便宜了，你买了，
1: 买去了，
0: 结果你上当了，
1: 那还不上当？
0: 哎，
1: 哦，骗人，
0: 我跟你学学这种卖布头、啊、
1: 哎，您学学这个，
0: 可是你得帮帮忙。
1: 我怎么帮忙？
0: 你当个小伙计，
1: 小伙计，
0: 哎，你得说话，
1: 说什么？
0: 在我让价的时候
1: 啊，
0: 你说别让了
1: 啊，
0: 赔了桥本。
1: 哎，这我行，
0: 行啊，
1: 这我会。
0: 来来来，试试啊，
1: 你要我
0: 站着一点，
1: 可以
0: 啊。哎
1: 哎，赔了
0: 啊，还没让价呢。
1: 啊，我这还冒场了，这回你要我吧。
0: 哎，这块吆喝减了半，不要那么一块儿，又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儿那块儿叫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1: 是，
0: 叫刚才那么一块儿
1: 啊，
0: 那叫德国青。
1: 对，
0: 开了吆喝显压的一块六万，又来这么一块儿，这块儿的就叫的青玉的上标印，单石林布儿的。
1: 对，
0: 这不石林布，
1: 嗯，
0: 买了你了，家里就做大褂去吧。你穿在身上，你走在街上，是大伙儿那么一瞧，真不知是你了，是啊，哪的好的大掌柜的吧？
1: 哎，
0: 这个是。林布
1: 呀，
0: 又宽又长，你还得大高个儿，你还得是算了粗的大个胖子，
1: 是
0: 肥肥的大大的足以够了。
1: 好，
0: 这个是林布、
1: 啊、
0: 你到了大布店了，买了说是你的，都得点着名儿把他要啊。
1: 对，
0: 到了北京城
1: 啊，
0: 讲着八大乡，到了瑞丰乡的瑞林乡的广城乡的颐和乡，是乡一号，那么拉我都掉左边朝南，还有个浅乡一呀，
1: 八大乡，
0: 八大乡，你要买一尺是九的一毛八，是没有一毛八的你就买不着，这么媳妇这么宽，是这么密，是这么厚，是这么好的。
1: 对，
0: 来到我们这摊儿、
1: 啊、
0: 就一个样的货，
1: 是
0: 就一个样的价，就一个样的行市呢，谁也不买小不摊呢，嘴不偷儿零不块儿啊。
1: 对，
0: 来到我们这摊儿
1: 啊，
0: 诸位有功夫听我们滔滔尺寸嚷嚷价啊，
1: 叫要
0: 好，五尺，
1: 五尺，
0: 两挑一丈，
1: 一丈
0: 三挑一丈五，
1: 这连我也卖似的。
0: 四挑两丈
1: 啊，
0: 两丈零一尺，这个大尺量啊，就算你大两丈啊，
1: 两丈
0: 到了大布店了，买了一尺一毛八，十尺一块八，二八一十六，不就得三块六吧？
1: 对，
0: 来到我们这摊儿、
1: 啊，
0: 这三块六不要，十六毛去了他呢，你是三块，你打样你量不着啊，
1: 这么快，
0: 这三块钱不要，这不要不要紧，我是摸着摆着上，只还得让他，
1: 还要让，
0: 这不三块钱
1: 啊，
0: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1: 行了啊，
0: 去一毛，让
1: 别
0: 啊，别空战，
1: 好嘛，
0: 你个两块四
1: 啊，
0: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钱，
1: 对，
0: 那个可就说了，是卖不头儿的，你包上八的，裹上八的，两块大压的算我要。好了，你这阵儿的咬着妈了还不买它、
1: 啊、
0: 怎么回事儿？我赔本赚吆喝，小徒弟知道你没得省钱，净写个粗布蓝布大白布吧，
1: 是
0: 他要学好了，里边你还有花四格，这个老太太咬着猫的花样肉吧、
1: 啊、
0: 这不两块钱，
1: 对，
0: 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六、
1: 啊、
0: 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
1: 头
0: 再去两毛、
1: 啊、
0: 你给一块二、
1: 啊、
0: 再去两毛，你给一块钱、
1: 啊、
0: 这不一块钱、
1: 啊、
0: 去五毛，让五毛，
1: 剩多少
0: 白拿去了，
1: 没了。
2: 一起收听过刚才这段相声《卖布头》，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还是接着听段子。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家风润心，大爱传家。在鲅鱼圈有这样一户书香家庭，夫妻二人深耕教育一线30余载，携手远赴新疆、援疆支教。他们把孝老爱亲的美德融入平凡日常，用20多年的公益坚守诠释初心，以平凡生活中的坚守与担当，书写了新时代最美家风的动人篇章。清晨，营口市第31中学物理教师梁立军已在教室俯身辅导，耐心讲解。34年初心不改，讲台就是他的阵地。同一座城市里，雄越高中数学教师张德正也同样扎根在教室。夫妻俩都是班主任，早出晚归。在他们看来，教书不仅是传授知识，更要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榜样。
1: 言传和身教都非常重要，甚至说身教是胜于言教的。是因为学生的眼睛呢，它就像一架这个摄像机，他时刻呢都在记录着老师的一言一行，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对他说教，更重要的是身教。老师怎么做，学生就会模仿，就会学习，所以老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影响是非常大的。
0: 2020年，一则援疆通知让夫妻俩做出了共同的选择，跨越3700公里，远赴新疆乌苏支教。
2: 在学校先发的通知，回家就跟他说了这个情况。我说，咱们要不也去那个圆一次，因为家里老人呢身体也还行。完了那个时候呢，咱俩孩子在读研究生，基本上也要读完了，所以说家里呢没有什么负担。
0: 这段援疆经历让先进的教学方法在边疆扎根，用爱心温暖了各族学子，也收获了延续至今的珍贵情谊。
2: 因为他们那个地区学生的基础比较薄弱，差一点，所以说呢就利用课件呢给他们辅导辅导，经过一段时间吧，还是有所提升的。
1: 就是我们可以说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我现在跟那个当地的一些老师，当时我们办公室的老师，还是很好的朋友，经常有时候在微信上会聊聊天，有的时候会谈一谈工作上的事儿、生活上的事儿。每次谈，他一次给我一个打电话哈，我们俩微信语音都一个多小时，聊起来就没完。
0: 站在讲台上，他们是立德树人的教育工作者；回到家庭中，他们把感恩与包容写进日常。
2: 我们俩这么多年以来啊，基本上没吵过架，都是以鼓励为主的。
1: 总搬家，因为我们没房子嘛，租房子住。10年嘛，我们搬了9次家，转战雄越的东西南北。所以那时候日子吧，应该说比较拮据，但那时候也没觉得苦，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自己的孩子带好，把自己的家的老人呢这个照顾好。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无论什么时候，自己的心里都是很踏实的。也是很自在的，虽然苦了一些，但是现在往前回忆的话，之前那些苦日子其实现在都是很珍贵的回忆。
0: 生活好转之后，夫妻俩坚持每月在爱心群里捐款，寒暑假去看望孤寡老人。在父母的影响下，他们的儿子从小也积极参加公益活动。
1: 他念初中的时候就开始随着我那时候做一些小的公益，大学期间他就离开我了，就是他自己到甘肃啊去支教，然后还去过非洲啊那个困难的地区。
0: 如今这份向善的家风已在3代人之间接力传承，提起儿子和儿媳，梁立军夫妇脸上满是欣慰与骄傲。他们从没有刻意说教，却用行动给孩子上了最好的一课。
1: 这个家风传承，就是我对老人因为考虑的就比较周到，所以说尽管我没对我儿子说过什么，但其实他都看在眼里，所以说他为我们想事儿，现在我发现也是非常的周到。无论是出行啊、买机票啊，还是说在上海期间的吃穿用度啊等等的，就是都为我们考虑非常周全。其实我都非常感动，我觉得儿子和儿媳妇做的比我做的好。
2: 一个好的家风 那就是一个是对上，一个是对下。那对上呢，也就是说父母，那当然要孝敬了，啊。完对下呢，也就是说对孩子，那就应该是认真负责，尽可能把它托举的更高更远一些。
0: 4月29号，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区公安局交管大队开展严重超载货车专项整治行动。这次行动重点打击百吨王等严重超限超载行为，是落实营口市专项整治行动的重要举措。行逃避检查等违法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在路面执法的同时，联合执法组将关口前移，深入辖区重点货运源头企业开展专项检查，督促企业把好车辆装在第一道关，从源头上杜绝超限超载车辆出厂上路。
3: 对车辆超载的台数超过10%的公司啊，进行约谈和停业处理啊，对那个车辆一年内超3次的予以吊销营运证处理，对这个从业人员扣分以及一年内超3次的终止他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这个资格，对这个重点货物源头单位呢，我们开展定期巡查，通过呢我们的视频抓拍，我们的收网锁定，我们的外省市的超告，来对违法的超载的车辆发现一起，我们查处一起，以这个高压的态势，依法依规的治理超载超限这项工作。
0: 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将持续到6月18号，期间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和区公安局交管大队将紧密协作，按照路警联合执法机制，依托固定超限检测站点，实行固定卡点加流动巡查加措施执法模式，重点强化夜间凌晨等违法高发时段的精准突击执法。5月12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为健全基层消防安全管理体系，筑牢安全防线，日前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战演练模式，提升全体干部职工的安全防范能力。培训邀请辽宁中安消防应急知识宣传中心教官宋元峰授。

0: 让参训人员深刻认识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牢记安全常识。理论授课结束后，结合文化场馆实际，中心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模拟火灾逃生疏散与灭火演练。模拟场馆突发火情，大家弯腰捂住口鼻，按照预定路线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此次培训演练进一步强化了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全体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提升了火灾防控与应急自救能力。下一步，中心将常态化开展消防培训，持续做好场馆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场馆运营及各项工作安全有序开展。眼下正是苗木栽植的黄金时节，而备受期待的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也即将鸣枪开跑。为提升城市街景的绿化品位和观赏效果，同时以更优美的赛道环境迎接八方跑者，近日区园林管理处紧抓养护管理关键节点，有序推进城区街景增绿、补绿、护绿工作，努力创造更加整洁、优美、舒适的城市环境。在世纪门前，十几名园林工人正忙着翻土栽苗，路旁停着满载月季花苗的货车，深红色的根系裹着土球，即将安家在这段500米长的绿化带里。据区园林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补植范围从营港路延伸至闽江路，全长约500米，栽植月季花苗约10000株。为保证成活率，工程前期区园林管理处已对绿化带土壤进行了换田与改良。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有个别市民将刚种下不久的月季花私自挖走，这种行为损害了广大市民的公共利益，也对城市文明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
1: 下一步，区园林管理处将持续做好花卉与苗木的后期管控工作，在此呼吁广大市民从身边小事做起，不随意破坏花草树木，不做有损城市文明的行为。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4: 哎，今天出了个什么？是不是财产？
5: 不是好
6: 人又就该曝光
3: 了。人家青青怎么不
7: 大白天的你要偷车呀？
2: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换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8: 差点冤枉，
9: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10: 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1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3: 诈骗的基础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1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1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
1: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天空阴沉，今天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1.5度上下。下面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一直到明天白天，天气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方面，最低气温15到17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一天到后天白天，天气晴好，南风4到5级，零八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方面，最低气温15到17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预计未来一段时间里，天空云系较多，阵雨频繁，气温方面是有所下降。再关注一下森林火险，火险等级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1半，你感觉较舒适，建议穿外套、风衣等。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海面，今天一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南风5到6级，海面将会出现轻到中浪。一起来看乡镇和旅游景区预报。觉岳镇多云转晴，15到28度。红旗镇多云转晴，16到28度。芦屯镇多云转晴，16到28度。山海广场多云转晴，17到27度。

转型17到27目。短线指数预报等级四级，非常弱强。

里是营口大石桥市革命历史纪念馆，这座镌刻着一位辽南抗战英魂的丰碑，庄严地向世人讲述着东满一只虎的传奇，他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军长王德泰。今天就让我们重回王德泰将军的铁血岁月。

0: 1907年5月23号，辽宁营口大石桥乡下的一间茅草屋里，一个男婴降生在从山东逃荒而来的贫农家中。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啃着野菜长大的男孩王德泰，后来会成为让日本关东军闻风丧胆的抗联名将。王德泰又名王明山，有两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家境十分贫寒，全家九口居住在两间半土打的平房之中。王德泰自幼劳动，学会了许多农活，养成了勤劳朴实、坚韧不拔的品格。1926年，19岁的王德泰为了生计，远离家乡，闯荡到了吉林省延边地区。他先后从事过种地、砍柴、烧炭、当店员、开杂货铺等等行业，接触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看到了广大劳动大众的穷困与苦难生活。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哦，会和这样一个姑娘在一起，不是没有长得很漂亮的姑娘追过他，可是他都没有动过心。我和这个男生是大学特别要好的哥们儿，身为一个超级外貌协会者，我最后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一回在微信里开玩笑问他，嘿，你就不能换一个女朋友吗？哥们儿回我说，张楠，你们都觉得她不好看不漂亮，可是啊，在我心里她就是好看的。哥们儿刚开始追这个姑娘的时候，姑娘身边的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哥们儿不仅念书成绩好，而且篮球打得好，人也长得帅。这种人丢到花痴泛滥的女生堆里，分分钟是被抢得连渣都不会剩的。而姑娘呢，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人，长得一般，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特长。哥们儿注意到她，只不过是因为有一次她打完篮球，刚好看到他帮忙刚入校的师妹们拉行李，明明自己个子小小的，帮起别人来却满身都是力气。当时他就觉得这姑娘真是热心肠，于是很低调地追起姑娘来。一开始呢，姑娘都会觉得很惊讶，很多人也提醒她，说不定她是跟别人打赌了，或者是闹着玩什么的。谁知道后来啊，他们就在一起了，毕业没有分手，工作异地也没有分手，而且一直到现在他们就要结婚了。再后来我问哥们儿，哥们儿说姑娘对他各种好，而且他喜欢他周到细致的心思，可以照顾到身边所有人的感受。一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是善良的人，或者喜欢一个人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好。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又一次的相约，让我们继续在浩瀚的书海与文字里打造属于你我的精神家园。巴别塔之犬是美国著名女作家卡罗琳·帕克斯特的小说处女作，作品讲述了一个女人从苹果树上摔下来死去，没有任何人知道其真正的死因，目击者只有她的爱犬萝莉。女人的丈夫为了找出妻子的死因，决定教萝莉说话的故事。巴别塔之犬开篇就营造了一个神秘离奇的氛围，非常吸引读者的眼球。小说出版后即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畅销于中国、法国、英国、德国等20多个国家，让世界的人们，特别是广大女性朋友为之感动落泪。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本畅销世界的《巴别塔之犬》。《巴别塔之犬》的作者卡罗琳·帕克斯特是美国著名的畅销书作家，她于1971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毕业于卫斯理大学和美国大学。毕业后曾在书店工作3年，之后开始全心全意从事文学创作。《巴别塔之犬》是卡罗琳创作的第一部小说，作品带着浓重的爱情悬疑色彩，引人入胜，感人至深。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深受世界读者的欢迎和喜爱。我想念我穿着白纱的妻子，是否能让他的狗告诉我埋藏在他生命尽头的秘密。露西莫名地从苹果树上坠地而亡，这是意外还是自杀呢？无人知晓，因为目击者只有跟在他身边的狗狗罗莉。丈夫保罗是一位语言学家，他深爱着妻子露西，为了摆脱失去妻子的痛苦，他固执地想让罗莉学会说话，然后告诉他真相。爱情悬疑小说《巴别塔之犬》神秘离奇，在悬疑的背后探讨的是关于爱情和隔膜的永恒追问。它是一个关于记忆、关于语言、关于悲伤和赎罪的故事，它是一次令人心碎的心灵探寻，它更是一本罕见的小说。当我们一步步走向事情真相时，锥心的痛楚也从我们心中产生。亚洲读者评论说，人人都以为和自己最亲近的人共有一座巴别塔，以为自己最了解那个亲近的人，然而这座巴别塔真的存在吗？巴别塔之犬是一部畅销小说，作者无论在情节设置还是细节安排上都颇费心机。小说按照两条线索来进行，一条是保罗寻找妻子死因的过程，另一条是从保罗与露西认识开始循环进行，两条线在保罗了解露西的死因时交汇。保罗寻找答案的过程有点像侦探小说的情节，而重述两人交往过程的篇章则是一段哀伤的爱情故事。两个人的职业都充满了暗示，保罗是语言学家，却忽略了与妻子的语言交流。露西作为一个制作面具的人，她的内心世界似乎总是隐藏在假面的背后。保罗和露西的爱情开始于去迪士尼公园的路上，在狂欢节后走向死亡。小说开始时，鲁士坦林和仙女皇后的传说最终成了露西留给保罗的线索。从文学素质上，能说《巴别塔之犬》有多么好？两段时空穿插的写法并不鲜见，人物寥寥，笔触意味见惊艳。或许作者身为女性之故，她对日常事物与平凡生活中细节的用心把握，对身处婚恋的男女思绪的到位琢磨，都显示出润物细无声的细腻与潜移默化的文字杀伤力。媒体推荐说，20世纪的后50年有一本叫做《挪威的森林》，21世纪的前50年有一本书叫《巴别塔之犬》。这是一本50年一见的著作，《巴别塔之犬》以一个爱情悬疑故事探索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这个永恒的追问让世界读者心痛、哀伤，甚至泪流满面。我不知道那只学说话的狗会说出了怎样的爱情秘密，我只知道凭借我想念我穿着白纱的妻子这触动心灵的一句话，我已决定跟随保罗去探寻那未知的秘密，品尝那未知的苦楚，再来一次心灵的洗礼。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可以向一凡推荐自己喜爱的书籍或文章，跟更多

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他一个人收拾东西打包走人，然后找到一家通宵营业的快餐店要了一杯咖啡，就这么撑了一夜。莎莎说，那是他人生中最绝望的时刻。他当时在想，自己是否一辈子都会过着这种漂泊无依的生活，是否真的再也没有办法在这里继续追梦。想到伤心处，他哭了起来，甚至还心生退意，想着要不回老家算了。可最后他咬牙撑过来了，用踏实的努力和顽强的意志扭转了自己的人生。谁都会有艰难的时刻，当你感觉全世界都要塌了却没人能帮到你时，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真正能帮你的人只有你自己。有时候你发现一咬牙一跺脚又是一天，然后所有困难都变成了过眼云烟，那些走过的路吃过的苦终究会成就更好的你。记得我曾经最绝望的时刻就是奶奶去世，当时我认为世上再也不会有人爱我了，我就像路边的小草随风飘摇没了依靠。在奶奶出殡那天，我放声大哭，人生第一次感觉天旋地转，差点晕倒在地。那段时间本就瘦弱的我，一个月又瘦了8斤，饭吃不下，觉睡不好，整个人都如失去了主心骨。后来我带着伤痛一步一步挺了过来，每年清明再想起去世的奶奶，心会痛，泪会流，但伤心过后我却知道了安慰自己，一切要向前看，毕竟我自己真正过得好才是对亲人最大的安慰。了凡四训里曾写，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无论你面对怎样的困境，即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依旧要相信还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甚至会觉得身边的一切都在跟你作对。作家李爱玲曾说，流过的泪要成为一条渡你的河，受过的苦要照亮你前行的路。别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别和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别跟别人，也别跟自己较劲儿。有阴影的地方就会有阳光，做想做的事，爱最爱的人。无论你曾经遇到过什么，现实在经历什么，一定要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不肯变好的心。所有艰难的时刻终将过去。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节目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交流的渠道，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分享你的阅读生活，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我们明天再见。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范进中了秀才，按说呢，中秀才倒也不算什么稀奇，可是呢，这主考周进周大人跟他说的这几句话对范进这鼓励挺大的。因为周进说了，说看你的文字已经到火候了，你的发达就在荆轲呀，我在京城专候您的大驾光临。这话多有分量啊，那是主考大人。正赶上呢，今年就是大考之年呢。等到快将近秋季的时候，所有这些同案秀才全都研究商量要到省城参加乡试。范进没钱呢，去找老丈人胡屠户去借钱去，得有路费呀，参加乡试被胡屠户给大骂一通。胡屠户那意思，你没那个命，你休想中什么老爷了，别去考了，我哪有钱给你往水里头扔啊。范进只好回来，但是想一想周大人这番话，心里头不甘心。那同案的秀才有一些家里头比较富裕的，哎，借给他钱，瞒着老丈人前去参加乡试，等考完回来，自己老娘自己媳妇儿都饿得翻了白眼了，都只好去找岳父大人想借俩钱儿，哎，买点米给娘给媳妇儿吃点儿，得把这条命得渡过去。哪想到胡屠户一听说私自里头范进到省城去参加乡试去了，把家里头老娘媳妇儿都给饿得够呛，当时就翻脸了，又是一通臭骂，把范进给轰出去了。想跟我借钱没有，借粮没有，你不是能考老爷吗？你中老爷去吧，你自己想辙去吧。把范进给轰出来了。哎呀，岳父大人不周济他了，这怎么办呢？只好回家看看家里头有什么能卖的。哎，卖了换俩钱儿，换俩钱儿呢，买点米就能维持两天。就这么的，过了今天没明天的，今天卖点这个，明天卖点那个，哎呀，熬着日子。现在这么一熬啊，范进对这个乡试中举他也不抱希望了，心里说话，就我这倒霉德行，我能中了老爷吗？我就是个穷命啊。我老丈人说的对，我乡试我都多余去，我花那份钱干什么呀？我现在还拉了饥荒了，同案人家给我拿的钱呢，我这钱早早晚晚我得还人家呀。唉，唉声叹气，再也没脸去找老丈人去了，找人家不管他了。咱书说简短，一直熬到乡试发榜那天了，早晨起来没米下锅呀，他娘和他媳妇儿饿得都爬不起来了。范进爬起来，爬起来也没辙，你说干什么又不会干，就是个读书人，这好几十年 就光读书，光读书了。还是他娘给出主意，儿子，娘都饿得眼睛都看不见了，好在咱家还有一只下蛋的老母鸡，你把那老母鸡呀、抱到集市上去把它卖了，换点钱买点米回来熬点粥，咱们也糊弄着垫吧垫吧。好好好，娘，儿这就去。范进心里头难过呀，也觉着对不起娘，对不起媳妇儿。你说我个大男人，我能干点什么呀？连顿饭我都挣不来，心里头也恨自己。既然娘出主意了，那就赶紧的吧，把老母鸡抓着，抓着老母鸡抱着来到了集市之上，把这老母鸡身上插上草标，表示要卖，在集市上呢溜过来溜过去，东张西望寻找买主。他这边寻找买主，咱不说他，咱单说范进家里这边。范进呢抱着老母鸡走了大概不到两个时辰的功夫，就听见大街之上铜锣震天响，晃晃晃，紧接着听见马蹄声响，有三匹马剑打的相似，够奔范进家的茅草房来了。骑马的三个人都是工人打扮，这马到了范进家的家门前了，这三个工人把马带住，耶耶耶耶耶，下来来来来，哒哒哒哒哒哒哒。三个人由到马上下来，把这马就拴到这茅草房的外边，有柳树，拴到柳树上了。这范进的娘、范进的媳妇儿都没见过这阵势，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一看，哟，官府上的人，害怕了。这娘俩吓得赶紧躲到里屋，不敢出来了。这时候范进他娘和他媳妇儿在屋里头，就听着院外头工人喊话，请范老爷出来接报啊，范老爷高中了，请范老爷出来接报啊，范老爷高高得中了。喊了多少遍呢，这范进他娘啊好像听明白了，说是范老爷，叫范老爷接报，说范老爷得中了。怎么个意思啊？我们家姓范呢，可我们家哪有老爷？但听着外边工人喊起来没完了，老太太心里头没底，把这门呢嵌开个缝，把脑袋探出来了，往外边看，非常胆怯的问着工人，老爷啊，您刚才喊什么呢？这工人在外边喊了老半天了，一瞧他们家总算是有人出来了，这赶紧说，哎呦，老太太，赶紧的，麻烦您禀报范老爷一声，范老爷乡试得中了，喜中第七名。他这么一说，这老太太大概其听明白怎么回事了，这怎么好像说范老爷得中了，乡试得中，哎呀，我儿子上省城去参加的考试好像就叫什么乡试啊，那是不是我儿子得中了？对呀，我儿子考举人考的。

那就是老爷，要是考上了，我儿子不就是范老爷吗？这会儿大概齐这才谢乎明白怎么回事。那么说是不是这么回事？一点都不错。范进呢中了个第七名，这今天呢发榜，这有喜报送上门来呀。范进他娘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自己儿子能中上老爷，这人家是按照规矩来给发喜报来了。老太太大概弄明白怎么回事了，这才赶紧的由到屋里头出来。哎呦老爷，是我儿子中了吗？哎呦，原来您就是老太太呀。哎呀，范老爷得中了，高中第七名啊，赶紧的请范老爷出来接报。老太太傻了，哎呦，我说几位老爷呀，那我儿一大早就出去了，他没在家呀。这几个工人一看啊，感情范老爷不在家。哎呀，这可是新鲜事儿啊，今天发榜居然范老爷不在家等喜报，居然一大早就出去了。但是工人呢也没有办法，他们又不能出去找去。哎，这么个功夫，接二连三又听见马蹄声响，紧接着二报三报全都到了。这工人就来了不老少啊，一共三拨啊，这就十来个人全都挤进这小茅草房了。小茅草房啊就给挤满了都。这个时候有很多的乡亲都听着动静了，也都来看热闹。大家伙都听说了，怎么着啊，范老爷得中了，范进中举了。哎呀，赶紧看看热闹，看看热闹吧。啊，呼啦吵全都涌过来了。这时候老太太一听这个信儿，这怎么办呢？得把儿子找回来，央告乡邻。哎呀，各位高邻呐，你们谁去到集市上帮助把我儿给找回来？这是好事儿，范进中了举人了，想要巴结还巴结不上呢。这有年轻人有腿快的，哎，好嘞，老太太您等着吧，我去找去。有一小伙子言语一声，然后转身蹭蹭蹭蹭撒腿就跑，奔往集市。咱单说范进，哎呀，心里头啊说不上来有多么窝火啊，心里说话，我个窝囊废，我这念了好几十年书啊，到现在我是认麻不是，连媳妇儿连老娘我都养不活。哎呀，这好在呀，家里头有这么一只下蛋的母鸡，把这母鸡今天卖了，换点米做点粥喝，那明天还卖什么呢？哎呀，照这样下去，早早晚晚我们一家人就得饿死啊。我老丈人说的对，我呀就是个现实报，就是个穷鬼。抱着鸡，鸡身上插着草标，表示要卖。一边想着，一边走着，东张西望，寻找买主。正在这溜达的时候呢，邻居那小伙子撒腿跑过来了。范进呢，认识他，邻居们住的家离得都不远。但是呢，范进也不理会他，也知道他们家也不是什么富户，也不大可能买我这鸡，我理他干什么呀？没想到小伙子奔他跑来了。范老爷，范老爷，甭卖鸡了，赶紧走吧，快回家。你呀，得中了，中举人了，中老爷了，豹子在您家呢，等着您回去打发呢，赶紧回去吧。范进没理他，心里说话啊，又拿我开涮呢。还有就我这模样的，我还能中举人呢，逗我玩呢。
我没管。

0: 功夫跟你耽误，我还得赶紧的卖我鸡，我把这鸡卖了，我好买米，好给娘做粥喝。所以呢，他没理，依然还是走过来走过去，东张西望。这小伙子就有点着急了，上前几步就来抢范进怀里头这鸡。哎呦，范老爷，怎么没听明白呀？赶紧把鸡撂下！您中举了，您中老爷了，中了个第七名，豹子在您家呢，等您去打发去呢，赶紧回家吧。一边说着，一边就来夺范进怀里头抱的这母鸡。这范进可不干了，
1: 哎，你干什么你？
0: 我家就这么一只母鸡，我还要卖了它换米做粥给娘喝呢，你又不买鸡，你跟我在这瞎耽误什么功夫？没功夫跟你开玩笑，走走走，去一边去，我还得卖鸡。哎呀，范老爷，我说的是真的，您中了举人了，别拿我开玩笑，我还能中举人？谁中我也中不了啊！你去去去，一边去，我得卖鸡。这小伙一看，怎么说他还不信，这怎么办呢？能这么拉倒我扭头就走吗？我来干什么来了？小伙也急眼了，上前不容分说，把范进怀里这鸡给夺过来了，哗，直接给摔到地上了，把这鸡给摔得咯喽一声，给摔死了，把范进吓得一蹦，哟，你干什么呢你？你赔我鸡，赔我鸡，赔什么鸡？你赶紧走吧！拉着范进往回就跑。范进也打着呀，这几十年光读书了，也没干过体力活，再加上家里头这生活这么拮据，也吃不饱也穿不暖，这身体也不行，也没个力气，想跟这小伙子往回拽，拽不过小伙子，一边回头看他家的那只母鸡，一边被小伙子拖着往家走。等到了他家大门口的时候，范进呢抬眼一看，哟，我们家怎么这么多人呢？就看那乡民全都在这儿呢，一个个交头接耳。哎呀，心里说话，莫非我真能中了？不可能，是不是我娘出什么事儿了？心里头又担心娘。这小伙子呢也不跟他说什么了，拉着他直接进院。进到院里头看，这满院呢都是人呢，把这小院都挤满了。这时候呢有好多人看见范进回来了，就冲里边喊，哎，范老爷回来了，范老爷回来了。范进呢晕头晕脑的，有这小伙子拽着进了屋了。进屋里头一看，这屋里头啊，现在这小伙子上集市上去找范进这么长时间，这些工人也都没闲着，把这喜报啊在屋子当中就给挂起来了。这范进一进屋，明晃晃大红的喜报挂在屋子当中，一看上边写的再清楚不过了，捷报贵府老爷范慧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员，京报连登黄甲，就这么几个字。哎呀，写的清清楚楚。这范进呢当时这脑袋就跟斗那么大个了，有点发懵啊，老半天没说出话来，把这喜报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确认无误了呀，傻了，大嘴张多了大，老半天呢这才说出话来，呀，我中了，我中了。话没说完，

0: 喽一声，一口气没上来，俩眼一翻，直挺挺咕咚一声摔倒在地。这周围这些人全都吓傻了，哟，怎么了这是？老爷晕倒了，老爷晕倒了，赶紧的，赶紧救老爷，救老爷！哗，这些工人也上来了，连那些乡亲也上来了，把范进扶起来。老太太看着也有点傻了，儿啊，你怎么的了？老太太也上来，也救护儿子。一看这种情况，老太太赶紧张罗，媳妇儿啊，快点给弄点开水，给灌一灌，灌醒过来。范进他媳妇儿胡氏赶紧的弄了开水，给晾一晾，晾得温得乎的，不烫嘴了。有老太太扶着，大伙帮着忙，把这水给灌下去了。哎，这水灌下去，你别说，还真就管用。过了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就见范进呢眼睛睁开了，哎，好像醒转过来了，但是这眼睛有点发直，没用人搀扶，自己呢就站起来了，往周围看了两眼，然后是呆呆傻傻，一边拍手一边笑，是转身往外就跑。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2: 第四十九集。
3: 上回说到，国联派出的调查团经东北实地考察之后，认为国际合作的办法不但是与满洲，也是与对全中国使用。其根据理由也是郑氏父子屡次表示过的，是因为中国只有劳动力，而资本技术人才全要靠外国人，否则是建设不起来的。这个报告书引起日本的反应，是令郑氏父子很失望的。调查团尽管再三谈到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权益，甚至把918事变也说成是日本的自卫行为，日本人对他提出的这种列强分肥的想法仍然表示完全不能接受。

0: 日本的外务省发言人只表示同意一点，就是调查团关于满洲的建议大可施于中国与列强间的关系而获得裨益，如制定国际共管计划。至于对满洲本身的共管方案，根本给个不理睬。所以郑氏父子和蒋介石政府以及连声为报告书叫好称之为世界之公论的胡适博士都不免垂头丧气了。郑孝胥后来的失宠和被弃，也是因为对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问题存在幻想上。1935年，他在自己办的一个王道书院里演讲，宣传了这个理想，结果是日本人请他退休。他退休后，因为日本人不让他往北京迁移，存在银行里的那100万元机密费又不给他兑现，1938年一气之下丧了生。至于郑垂的失宠和去世更早，是1933年年初爆猝的，究竟怎么死的，至今还是个谜。在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之前，我也确曾有些想法，假如真的像郑氏父子希望的那样将东北归为国际共管，我的处境必定比日本独占情形下好得多。但是我还有两点不同的考虑，一是怕共管之中中华民国的政府也有一份，如果这样我还是很难容身。另一点是，即使民国管不上我，国际共管也未必叫我当皇帝。如果弄出个自治政府来，那还有什么帝制？更重要的是，日本的蛮横在国际上居然不受一点约束，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使我相信自己是绝对逃不出他的手掌心的。因此事后我一想起了调查团会见时我心里闪过的那个念头，不禁暗想到，幸亏我没有傻干，否则我这条命早完了。现在顶要紧的是留下这条命，说不定日本人还让我当皇上呢。京津旧臣闻皇上就任执政，以尊号自此取消，同身悲愤。即曾任民国官吏如曹汝霖、汪荣宝等，亦以名义关系慎重为言。臣以皇上屡次艰巨及最后不得已允许之苦心详为解释，闻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终无以尽却其疑。这是我就任执政一月后请假回京的陈曾寿寄来的封奏中的一段。来自京津的类似的封奏还有好几件，都曾引起过我的无限烦恼。按照约定，我当执政一年期满，如果关东军不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不干的。胡嗣苑和陈曾寿早在满期前两个月就劝我催促关东军履行前约，他们认为关东军必不肯舍得我下台，因此会接受帝制的要求。我没有照他们的办法去将关东军的军，我早已没有这样的胆量，而且万一关东军让我辞职，我能到哪里去呢？所以烦恼归烦恼，对关东军的顺从还是要顺从。在将近我就职一周年的一天，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例行会见中，武藤先向我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帝制的问题现在日本还正研究着，意见尚未一致，据他看到时机成熟时，这个问题自然会解决的。听了他的话，我自然就更不去想什么辞职不辞职的事儿了。比我还着急的人倒有的是，除了胡嗣苑、陈曾寿之外，郑孝胥、西洽等人也忘不了这件事儿。郑孝胥在1933年的重阳节写过一首诗道：“雪后重阳夕照明，高台纵日俯神经。 平原已绝山川浮，抱老翻脚岁月轻，烟是再游飞浪雨，异乡酒客独关情。想要在满洲行地志，还想着回燕京实现后清的幻想。西洽要在满洲行地志，还想着回燕京实现后清的幻想。西洽不只是幻想，而且在我就职一周年时还有实际行动。他支持手下一名心腹叫林鹤豪的，借长春一个小学校的地方召集了一个500多人的会议，到会的有满族移民，也有前东三省国会议员。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请求实现帝制的决议，这个会没开完叫日本宪兵给冲散了。但是关东军司令长官倒也没发脾气，却找了他去解释说，帝制非不可为，不过是时机未至而已。究竟时机什么时候来呢？我很想早一点知道。曾陪我到东北来的日本人工藤铁三郎，我的侍卫处长，这时他表示愿意为我到东京去刺探一下。我觉得这个日本人对我很好，我在旅顺时有一次发现茶水变色，疑心有人下毒，叫人去化验一下。工藤拿起这杯茶一仰脖喝了下去，这个举动使我相信他的忠心，于是赐改他的名字为工藤忠。现在他又提出这样的主意，我自然十分高兴，就把这个刺探时机的任务委派了他，并嘱咐他从侧面去活动，千万不要说是我派的。他到东京去了一趟，找到了南次郎，他刺得来的消息虽非十分理想，也还是乐观的。据他说，日本军部方面大致上同意实行帝制，实行的日期也不会太远了。究竟时机是指的什么呢？我始终也没弄明白。这一年的3月2日，日军已完成了东北四省的全部占领。3月24日，国联通过一项宣布日本为侵略者的决议。27日，日本退出了国联，宣称再不受什么约束。5月31日，长城战役以塘沽协定宣告了结束，划定长城以南为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也奉命全撤退了。在我看，这些叫每个真正的中国人都不胜激愤的事件，都是做皇帝的时机，但一个一个的都过去了。一直到时机真的来临，继任的关东军司令林义龙在这年年底突然告诉郑孝胥说日本政府可以承认我为皇帝时，我也没弄清楚时机是个什么东西。我由于过分的高兴，也没有心思研究它了。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准备一套清朝皇帝的龙袍，我把帝制的实现看作是走向大清复辟的起点。在日军发动长城战争时，我就幻想过由日军替我把大清疆土社稷全部恢复过来，送我到北京重登大宝。后来听说打到密云就停了战，心里很是不满意。现在我又想，我先把清朝皇帝的架子准备好，将来我必能走进我的紫禁城。谁知这套龙袍刚从北京端庆龙买来就出了岔子。关东军派了人来告诉了郑孝胥，说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皇帝登基不能穿清朝衣服，要穿关东军指定的礼服，即陆海军大元帅服。我这时又忘了日本人批准的皇帝身份，忘了日本人所以要实行帝制不过为了好利用皇帝的名义更省事儿的统治这块殖民地而已。我的脑子只顾发热，就不知天高地厚的一定要郑孝胥给我向关东军去交涉，非得穿清朝服制不可。陈增寿这时曾提醒我说， 皇上要争的不该是衣服，倒是应该把君主实权和关东军说好。如果有了实权在手，就是学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未尝不可。可是在脑子发热的时候，清朝袍冠，我从小看惯穿惯的服饰，就像童话里的法宝似的，那么代表权威，好像有了它，什么实权威风就会一齐来到我身上一样。因此别人的话我全听不进去，结果挨了关东军一个硬钉子。关东军坚决表示，登基典礼是非穿指定的制服不可，这是没有什么商量的，最后只允许在祭天的时候穿一次清朝袍褂。我看实在没办法争了，才又有点清醒过来，明白了皇帝的称呼本是人家赏的，再争下去说不定连皇帝也当不成了，只也好答应下来。1934年3月1日这一天，在长春郊外一个叫杏花村的地方，在临时垒起的一个代替天坛的土坛，举行了告天而后即位的祭天古礼。我总算穿了一次龙袍，过了一次瘾。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举行过登基典礼之后，日本天皇派来了他的弟弟致富宫庸人为代表前来祝贺，并且给了我日本大勋位菊花像饰和菊花大寿章，给了婉容一个宝冠章，真是山河好改，本性难移。日本人的这些举动又让我飘飘然忘其所以。如果这是我的情绪的起点，那么到1935年4月，我到日本回拜天皇时，则是到了高涨的顶点，也是我的美梦最浓的时刻。在这个美梦里，我把自己看作是和日本的裕仁的兄弟辈，认为开始时来运转了。其实这次访日全是关东军安排出来的，他们说为了答谢日本天皇派玉帝致富宫来对我即位的祝贺，也是为了对日满亲善的恭亲示范，需要这样办一办。日本政府以枢密顾问官林权柱男爵为首，组织了14人的接待委员会，派了战舰比瑞号来迎接，白云、从云、博云等舰护航。我从大连港起航时，又有球迷第12、第15驱逐舰队接受我的检阅，到达横滨港时，又有百架飞机编队的欢迎。记得我在这次晕头转向、受宠若惊的航程中，写下了一首谄媚的四言诗：海平如镜，万里远航，两邦携手，永固东方。在航行的第4日，看了一次70艘舰艇的演习，又在晕船呕吐中写了一首七言绝句：万里雄航破飞涛，碧苍一色天地交，此行奇锦揽山水，两国深盟日月朝。总之还未上岸，马屁先拍过去。因为我不仅对日本所示之威力深感惊异，我还把这看作是对我真心尊敬、真心帮助。过去的一些不愉快，只怪自己误会了。到了日本东京，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为我设宴，然后又是向我住所回拜。我接见了日本元老重臣，受他们的祝贺，同裕仁一起检阅了军队。我也跑到他的家庙明治神宫去参拜，给他父亲大正上坟。我到日本陆军医院慰问那些侵略中国挨了打的伤兵伤官。

这次到日本来，对于日满亲善是有重大贡献的。我国天皇陛下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这是我的希望。我就又用了那种巴结的心情回答道，我对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国民的热诚欢迎实是感激以及，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我对这件事儿是抱有确实信心的。临登船出发时，我向担任接待的林全柱又讲了一遍，临了我请他代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亲致谢。提到裕仁母亲，我居然两眼含了无耻的眼泪，而且这样一弄把那个老头子也给逗哭了，回想起来一点中国人味儿也没有了。总而言之，日本皇室这次对我的招待使我头脑更加发热，感到自从当了皇帝之后连空气都变了味儿。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逻辑，天皇与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满洲国的地位，日本人对我当如对其天皇者同。在这种飘飘然中，我回到长春，立即请来新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南次郎大将，向他发表了我的感想。次日又到南的住宅，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裕仁的生日庆祝会。再次日我便急不可待地下狱，把在长春的所有检任职以上的官吏，无论中国人日本人，全召来听我训话，发表访日感想。我在事先全没有和日本人商议，我也没预备讲话稿，人到齐了我便讲开了。我讲了访日的经过，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日本天皇对我的招待，讲了日本臣民对我的尊敬。最后我说，为了日满的亲善，我一定拼命去干。因此我认为，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有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也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不料这些话讲过之后，大臣们单独来见我的越来越少，终于成为绝迹。除了日本规定的例行官样文章的上奏和年节行礼之外，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早在我去日本之前，关东军司令官林义龙就和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应该养君之德。所谓君之德，就是不要过问什么事儿，不要查查为名，一切都让下边办去就行了。他同时演出形象来，捂一下耳朵，捂一下眼睛，又捂一下嘴，说就这样子，我们当司令官的也是如此。这些话我并没有十分注意，后来南次郎来当司令兼大使了，他倒简单，没有说这些话，也没做什么形象动作。我从日本回来发表了那篇演说之后，索性禁止了大臣们和我见面了。从此以后，我除了和关东军指定的人见面之外，就不能任意的会见任何人。我办公的秦民楼也不去了，因为既无人可见，也无功可办。关东军要我办的公事，不过是要我在现成的文件上画上一个可字，这件事儿在我卧室厕所里都可以办喽。关东军指定我会见的人，除了每周一次向我报告国务的总理大臣、参议府议长之外，其余的大臣们只有逢年过节举行大典时见面，当然说不上话。到了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限制得更严，我的亲属除了在长春的妹妹、妹夫和留在内廷念书的侄子们之外，关内亲属只准关东军指定的几个人来看我，
任何人如果想偷着来会见我，那根本办不到，因为地宫里住着几个日本宪兵。

0: 来往人是瞒不过他们的眼睛的。这几个宪兵穿着非日非满的特制的墨绿色制服，他们的屋门口有一块木牌，没头没脑的写着三个字：宪兵室。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范进中举，这可是喜从天降啊！可是呢，这个事儿来的太突然了，因为什么？在这之前，范进家的日子过不下去了。都活不了了，都今天卖点这个换点米，明天卖点那个换点粮。你想他家那么穷，有什么好东西可卖？没好东西。反正啊，卖一件东西呢能换点粮啊，够一天吃的，但是也吃不饱。这么一段时间，糊涂户干脆不理他了，也不借给他钱，也不借给他粮，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这范进他们家呀，一天平均能吃上一顿饭，还吃送喜报的豹子还在这儿呢。咱们呢得安排豹子得坐下呀，得歇歇，咱得管待人家，不能不管呢。哟，老太太一听这个，眼泪啊如同断线的珍珠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掉。我家里头还没米没粮啊，拿什么管待？这时候左邻右舍出主意，嗨，老太太，你这有什么可愁的，我们大家伙回家有什么得拿什么，拿点鸡鱼肉蛋什么的，有粮食的拿粮食，咱们呢一块帮着收拾收拾，先把豹子给管带好了。哎，是是是。有人一提就有人响应，你看这人就是这样。当初范进他们家穷的那样，一天平均吃不上一顿饭，也没有人管。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范进没中举呀，就是个普通小老百姓，谁理你干什么呀？现在不一样了，范进中举人了，往后就是官，就是老爷呀，谁不巴结？这左邻右舍全都回家。哎，有抓小鸡的，有给拿鸡蛋的，有给拿肉的，有给拿米的，有给拿劈柴的，反正所用的东西全都给拿来了。这老太太还担心自己儿子呢，哭哭啼啼到厨房把这些东西给收拾了，做了吃的就在草棚里头，有邻居啊回家给搬张桌来，有的呢给搬了椅子，就放到草棚里头。这些个豹子工人围桌坐下，把这饭菜酒肉摆上，请这些豹子喝着酒，这大家伙就商议。老太太也哭，这可咋整啊？你说得这么个疯病，得什么时候能好啊？他媳妇那边也哭。这个时候，豹子当中有一个人，好像啊对这方面事儿挺有经验，说：“嗨，老太太，您先甭哭。”范老爷这事儿啊不要紧，这只不过是因为中了举人，中了老爷了，一时高兴痰涌上来，这叫痰迷心窍啊。这个事儿啊其实要说治好也容易。这大家伙急着就问呢，哎呦，我说老爹呀，就别卖关子了，到底应该怎么治，你就赶紧说吧。要说治呢，得有一个他最怕的人呢。

不知道范老爷平常有他怕的人没有。大家伙一听这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几乎是异口同声啊，有啊，有有有，太有了。范老爷最怕的就是他老丈人在集市上卖肉杀猪的糊涂户啊，他见着糊涂户那简直就跟，哎呀，这话不能说啊，反正他怕就是了。这工人点点头，嗯，那好，既然有他怕的人，那这事儿就好办了。您呐，就叫他怕的人去找着他，在他面前一吹胡子一瞪眼，给他一个大嘴巴子，然后就告诉他说，你中了那是哄你玩的，其实你没中。他这么一下，这痰吐出来，这病啊一准就好了。哦，原来这么回事。大家伙一听这个，这又开议论起来了，赶紧赶紧上集市上去请糊涂户，请胡老爹来。这时候有人说，嗨，请什么胡老爹来呀，胡老爹今天呢没在集市上，要在集市上早就听说这事儿了，那早就来贺喜来了。今天呢一大早起五更啊，奔着集东头去了，去迎猪去了，有可能啊现在还不定回来没回来呢，可能这事儿他还不知道。这时候内中有一邻居小伙子，哎，好嘞，那我就奔东头，我去迎胡老爷去。这就转身撒腿往集东那边跑，去迎糊涂户。哎，你说巧不巧，这小伙子刚出院没跑出几步去呢，就见糊涂户迎面兴冲冲的来了。糊涂户手里头还拎了一串子钱呢，身后跟了一个小伙子，那是给他帮忙的烧汤收拾猪的二汉，是他的一个伙计。这伙计手里头拎了有七八斤肉，说怎么回事，糊涂户怎么来的，是不假。今天呢一大早糊涂户呢奔集东头去迎猪去了，起个五更天啊，其实早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把猪宰了，收拾干净了，准备出去卖肉去。哎，还没等出去呢，就听见人来跟他说，说胡老爹，你别卖肉了，还卖什么肉啊。嘿嘿，我不卖肉，不卖肉我们家吃什么。不，往后啊您就不用卖肉了，您的姑老爷高高得中了，中举人中老爷了。真的假的，真的，这还有假吗？哎呦，糊涂户一听这个，这是真的了，看这人这表情这意思不是开玩笑。哎呀，心里说话，这我姑爷那倒霉蛋儿居然也能中老爷。哎呦，从今以后啊我真就不用卖肉了。再一想，这我得赶紧的，我得去贺喜去。你别看我姑爷现在中了老爷了，不认我这老丈人呢我也没辙呀。哎呀，再一想心里头有点害怕，我以前可得罪我姑爷得罪的可不浅呢，我见面就骂，见面就骂，骂人家现世报，骂人家穷鬼。哎呀呀，现在想想有点后悔。你说我姑爷现在中了老爷了，如果要是记我这仇，那可怎么办呢？哎呀，这一想啊，我呀得讨好讨好我姑爷，他们家这段时间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都没饭吃了，那有报喜的豹子来，他肯定得赏人家钱呢，另外呢得给人家置办酒席，得管待人家，这是规矩。他没钱呢，对，我呀给拉点肉去，我呢把我们家钱划拉划拉，我这么些年卖肉也攒了点钱呢，我要都给他拿去。

这样一来给我姑爷解决难题了，那我姑爷兴许就不记我以前这个丑口了，那往后呢对我能好一点，那我许就有好日子过了。对对对，是这个主意。打定主意了，把家里头积攒的零钱全都收拾收拾。他家里头啊没有金子没有银子，就是铜钱那也不老少呢，能有5000来个铜钱。这些钱如果要是换成银子，那也能换点呢。把这铜钱穿吧穿吧，划拉到一块儿了。另外呢，割了有7-8斤肉，叫二汉给拎着，这就要奔范进家给姑爷贺喜。可是这胡屠户他不光一个闺女，他还有一个儿子，儿子比闺女呢年岁小一点，闺女已经出嫁了，嫁给范进了，现在呢他是跟儿子在一块过。现在有人来给报喜来了，说他姑爷中举人中老爷了。再一看这胡屠户这老爷子割了有7-8斤肉，然后把家里头这点钱全都倒腾出来了，全都拎在手里头了，叫这帮忙的给拎着肉，他拿着钱往外就走。他儿子一看就明白了，什么意思啊？我们家就这么点钱全都给我姐夫拿去了，你这哪了得，这可不行。他站出来拦，爹你干什么去？哦，你没听说吗？你姐夫中老爷了，往后你姐夫可就是官老爷喽，我们都跟着沾光啊，我这得去贺喜去。爹贺喜去，你拿着肉什么意思？拿着钱什么意思？嗨，给你姐夫贺喜去能空着手去吗？我呀拿这点钱拿这点肉表示表示这份心意。另外你姐夫家里头没钱呢，正用钱的时候咱不能不帮忙。爹咱家可就这点钱呢，你全给我姐夫拿去了，咱家日子怎么过呀？啊，爹你别看我姐夫中了老爷了你就巴结他就不理我了，那哪行，我得过日子呀，这钱呢您不能拿去。一听这个胡屠户把眼睛瞪起来了，嘿，我说你个倒霉鬼，你懂啥呀？你姐夫中了老爷了，以后还能差这两个钱吗？今天这俩钱给你姐夫拿去了，以后啊你姐夫得成倍的还给咱们，能亏着咱们吗？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真是四六不懂。把他儿子骂了一通，但是不管他怎么骂，他儿子撅着嘴，反正是你不能把钱全都拿走，你等等，少说废话，家待着去，扭身就走，不理他儿子了。他儿子想拦但是拦不住，就这么着这胡屠户啊带着自己这帮忙的二汉拿着肉拿着钱来到范进家给自己姑爷贺喜。还没等到呢，半道上来找他这小伙子正好就迎着了，一见胡老爹来了，这小伙子高兴坏了，呦呦呦，胡老爹啊正去找您呢、啊、哎呀您可算来了，嘿嘿，那我听说这事儿我能不来吗？来来来，走走走，哎，走走走。这小伙子没说怎么回事，引着胡老爹就奔了范进家了。这本来就快到了，没一会儿的功夫到了范进家了。一进院儿，这老爷子就瞧出来了，这院里头怎么有点乱呢，乱糟糟的，大家伙交头接耳。这老爷子就问，咋回事啊？

0: 怎么都在院里头站着？你们怎么不进屋？嗨，屋里头哪有地儿？来来来，我进屋瞧瞧。老爷子直接进屋，等到了屋里头来，这老太太呀，早有人给报信儿，老太太就迎出来了。哎呦，亲家呀，你可算是来了，就等着你来呢。
1: 嘿嘿，那我能不来吗？我才得着信儿，我早得着信儿，早就来了。姑爷呢？姑老爷呢？
0: 老太太一听这个，眼泪下来了。
1: 亲家，甭提了。
0: 他这么一哭，把这糊涂糊给哭傻了。
1: 亲家母，咋回事啊？怎么哭了？哭什么呢？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0: 这老太太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跟糊涂糊把这番话这么一说，哎呦，糊涂糊也有点傻眼。
1: 嘿，这真是没这个命，享不了这个福啊！这怎么刚中个老爷就疯了呢？这可咋整？
0: 这时候，旁边就有人说话了：“
2: 嗨，胡老弟，就等着你来呢。
0: 那范老爷平时不是最怕你吗？人家豹子老爹说了，说只要是您去迎着他，一瞪眼给他来个大嘴巴子，马上就能打醒。这个还就得您这招好使，换别人都不成啊！您赶紧的吧，去打他个嘴巴子，骂他两句，把他骂醒吧。”一听这个，这糊涂糊吓得一哆嗦。
1: 哎呀，这恐怕不行吧？这不合适。
0: 你看平时在范进面前吹胡子瞪眼，今天呢听大伙一说，叫他打范进，叫他打他姑爷，吓得哆嗦了，说话都说不利索了。这大家伙就说呀：“哎，胡老弟啊，怎么了？这是您平常在您姑爷面前那不总是瞪眼睛吗？今天这是怎么了？
1: 这今天这不一样了。那虽然是我女婿吧，但是……”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前些日子呀，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发布了最新的消息，里边有一条应对老龄化的措施，支持老年人才自主创业，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不少人认为呢，就算是年轻人创业都要冒相当大的风险，更别说是脑力体力都在衰退，尤其是学习能力相对缺乏的老年人，支持他们创业真的是个好点子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和大家来聊聊老年人创业的话题。有媒体指出啊，老年人创业在国内有褚时健这样的优秀例子，在发达国家呢更是常态。数据显示说，日本新创业人群里边有1/3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日本老年人能行，难道咱们中国的老年人就不行吗？现在啊，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那就是日本，不过应对老龄化问题经验最丰富的国家也是日本。在日本呢，老年人创业确实是一个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办法，对我们国家呢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日本老年人创业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前面咱们说的日本新创业人群大约1/3是60岁和6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数据来自日本经济产业省下属的中小企业厅发布的中小企业白皮书。白皮书内容显示，从1979年到2012年，日本的创业者平均年龄是越来越大，老年人占比越来越高。到2012年的时候呢，60岁以上的创业者已经占了新创业人数的 32.4%。 对于这个现象，旅日作家资深媒体人徐静波也做过解读。他认为啊，日本老年人在退休以后创业成风，主要呢是有这样4个原因。首先一个，日本老年人有钱创业。日本55岁以上的老人呢，大多数都有1000万日元，折合成人民币呢，在65万元以上的积蓄存款。在60岁退休的时候，一般呢，都可以拿到1000万到2000万日元的一次性退休金。也就是说，大概有100万人民币以上的可用现金，不像年轻人那样需要借钱创业。还有啊，老年人创业和年轻人相比的话，确实也有他自己的优势，因为老年人工作经验丰富，人脉比年轻人更广，阅历更丰富，心态更平和，这些优势都可以帮助他们在创业过程当中顺利发展，成功的概率也更大。还有一个原因，大部分老人选择创业是为了让退休生活更精彩，因为日本人的寿命普遍都很长，退休以后呢，还可以好好的活20年以上，所以许多日本老人选择活到老干到老。最后一个原因呢，是为了增加收入。在日本，超过50岁的员工薪水很难再得到上涨了，到了60岁收入开始大幅度减少。和它形成鲜明对比的，那就是如果一名企业经营者的话，他的工作年限越长，收入呢 就越高，所以啊，这个诱惑也促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投身到创业大军当中。当然了，也有一部分老人是出于希望自己的技能得到发挥，想利用自由时间做点事儿的动机，走上了创业之路。投身创业的老人们呢，希望让自己几十年来积累的知识经验能够充分的发挥作用，并且呢，享受有效率、有成就、被尊重的充实的黄金岁月。可以说，不管是从条件上看，还是从目的上看，日本老年人创业都是有着足够的正面理由的。同样，迈向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呢，看上去可以学习一下。毕竟咱们也不是支持所有老人都去创业，而是支持一些有条件的老年人才去创业。如果这些老年人才创业成功，不仅能够解决自身的养老问题，想必啊，也能带动一批老年人的收入得到增长。然而问题啊，并没有这么简单。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在老年人创业问题上都不敢说自己是榜样。日本人对于高龄创业者占三分之一这个现象是怎么看的呢？并没有持太多的正面看法，反而是有不少的忧虑。首先，不应该对日本高龄创业者越来越多这一现象做过多解读，这很大程度上啊，是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过去日本人口结构是金字塔型，现在呢，成了纺锤型。老年人口的百分比从个位数提升到近 30%， 老年人创业人口增多，那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其次，日本人从这个数据看到更多的是年轻人不敢创业了。中小企业白皮书显示说，2012年30多岁或者更年轻的年轻人在新创业者当中所占的比例是 36%，和30年前相比呢，减少了 21%。 公益财团法人日本生产性本部的调查显示

是啊，新的就业年轻人不愿意自己开公司的情绪达到了十多年以来的最强烈水平。分析早期创业活动的全球创业观察2014年发布的数据看来啊，在全球早期创业活动调查当中，日本排在倒数第二位。同时呢，在对失败感的担忧这个选项的排名当中，日本排在正数第二位。这个问题跟老龄化现象密切相关。携程董事长、北京大学教授梁建章认为啊，一个解释是年轻人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晋升受阻，晋升到管理层有利于年轻人积累经验和资金，提升管理技能，为年轻人自主创业奠定基础。那数据显示，35岁之前就担任经理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在近几十年里下降了很多。具体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 31.8%， 到了80年代就降到了 18.3%， 到了90年代只占 16.4% 了。反过来说，在步入老龄化的社会，现在的老年人是长期占据比较稳定的位置，他们创业的动力呢，同样也是不足的。事实上啊，对比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这四个国家的创业率，日本各个年龄段的创业率都是最低的。日本财经类刊物《东洋经济》的一位作者认为啊，日本创业者的年龄结构正是日本的隐忧，因为高龄创业者大部分都比较保守，但是日本的年轻人呢，又因为没有务实的经验，从而不敢大胆的出来创业。还有一位作者风趣的说，老年人建立的公司很少是成长型的公司，相反，如果你不能忍受少量养老金，那么你就开始了一个小型服务行业。换句话说，那些少量出来创业的老年人也不过是为了维持生计，或者给晚年呐找点乐趣。做餐饮旅游的生意并不能指望他们带动老年人整体的收入增加，更不要说指望他们增加整个社会的活力了。有了这个原因，日本的增长率就很难上升。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

都是最低的。那我们的另一个邻国韩国的老年人创业情况又是什么样呢？韩国的情况啊，跟日本有相似的地方，在老龄化问题的压力下，韩国的老年人迫切地面临退休后转业的问题，不少韩国老人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

0: 成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2: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聚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3: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
4: 一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5: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7: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9: 4月份，西安市实验高铁、雄安市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8: 郭富城介绍， 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

0: 入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3: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4: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3: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5: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8: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足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7: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9: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7: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11: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12: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 当然这

0: 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1: 市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三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2: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1: 工程师朱弘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3: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4: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3: 对，
1: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5: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8: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7: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9: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7: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论、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清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5: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6: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0: 摘要。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4: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2: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5: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6: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2: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7: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2: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8: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7: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2: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6: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2: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4: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0: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9: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10: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9: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10: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

0: 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家风润心，大爱传家。在鲅鱼圈有这样一户书香家庭，夫妻二人深耕教育一线30余载，携手远赴新疆、援疆支教。他们把孝老爱亲的美德融入平凡日常，用20多年的公益坚守诠释初心，以平凡生活中的坚守与担当，书写了新时代最美家风的动人篇章。清晨，营口市第31中学物理教师梁丽君已在教室俯身辅导，耐心讲解。34年初心不改，讲台就是他的阵地。同一座城市里，雄越高中数学教师张德正也同样扎根在教室。夫妻俩都是班主任，早出晚归。在他们看来，教书不仅是传授知识，更要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榜样。
1: 言传和身教都非常重要，甚至说身教是胜言教的。是因为学生的眼睛呢，它就像一架这个摄像机，它时刻呢都在记录着老师的一言一行。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对他说

0: 说教，更重要的是身教。老师怎么做，学生就会模仿，就会学习。所以老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影响是非常大的。
1: 2020年，一则援疆通知让夫妻俩做出了共同的选择，跨越3700公里，远赴新疆乌苏支教。
2: 在学校先发的通知，回家就跟他说了这个情况。我说，咱们要不也去那个圆一次，因为家里老人呢身体还行。完了那个时候呢，咱俩孩子在读研究生，基本上也要读完了，所以说家里呢没有什么负担。
1: 这段援疆经历让先进的教学方法在边疆扎根，用爱心温暖了各族学子，也收获了延续至今的珍贵情谊。
2: 因为他们那个地区学生的基础比较薄弱，能差一点，所以说呢就利用课件呢给他们辅导辅导，经过一段时间吧，还是有所提升的。
0: 就是我们可以说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我现在跟那个当地的一些老师，当时我们办公室的老师，还是很好的朋友，经常有时候在微信上会聊聊天，有的时候会谈一谈工作上的事儿、生活上的事儿。每次谈，他一次给我一个打电话啊，我们俩微信语音都一个多小时，聊起来就没完。
1: 站在讲台上，他们是立德树人的教育工作者，回到家庭中，他们把感恩与包容写进日常。
2: 我们俩这么多年以来啊，基本上没吵过架，都是以鼓励为主的。
0: 总搬家，因为我们没房子嘛，租房子住。10年嘛，我们搬了9次家，转战雄越的东西南北。所以那时候日子吧，应该说比较拮据，但那时候也没觉得苦，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自己的孩子带好，把自己的家的老人呢这个照顾好。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无论什么时候，自己的心里都是很踏实的，也是很自在的。虽然苦了一些，但是现在往前回忆的话，之前那些苦日子其实现在都是很珍贵的回忆。
1: 生活好转之后，夫妻俩坚持每月在爱心群里捐款，寒暑假去看望孤寡老人。在父母的影响下，他们的儿子从小也积极参加公益活动。
0: 他念初中的时候就开始随着我那时候做一些小的公益，大学期间他就离开我了，就是他自己到甘肃啊去支教，然后还去过非洲啊那个困难的地区。
1: 如今这份向善的家风已在三代人之间接力传承，提起儿子和儿媳，杨丽君夫妇脸上满是欣慰与骄傲。他们从没有刻意说教，却用行动给孩子上了最好的一课。
0: 这个家风传承，就是我对老人因为考虑的就比较周到，所以说尽管我没对我儿子说过什么，但其实他都看在眼里，所以说他为我们想事，现在我发现也是非常的周到。无论是出行啊、买机票啊，还是说在上海期间的吃穿用度啊等等的，就是都为我们考虑非常周全。其实我都非常感动，我觉得儿子和儿媳妇做的比我做的好。
2: 一个好的家风，那就是一个是对上，一个是对下。那对上呢，也就是说父母，那当然要孝敬了，完对下呢，也就是说对孩子，那就应该是认真负责，尽可能把它托举的更高更远一些。
1: 4月29号，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区公安局交管大队开展严重超载货车专项整治行动。这次行动重点打击百吨王等严重超限超载行为，是落实营口市专项整治行动的重要举措。联合执法采取路面查缉与源头管控双管齐下的方式，全力保障公路安全和群众出行平安。联合执法队伍紧盯重点领域、重点路段和重点时段，采取机动巡查与定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过往货运车辆进行严格检查。除了重点查处百吨王等严重超限超载行为外，执法人员还对非法改装、驳载拼货、未按规定悬挂号牌、强行闯卡、绕行逃避检查等违法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在路面执法的同时， 联合执法组将关口前移，深入辖区重点货运源头企业开展专项检查，督促企业把好车辆装在第一道关，从源头上杜绝超限超载车辆出厂上路。
3: 对车辆超载的台数超过10%的公司啊，进行约谈和停业处理，是的，予以吊销营业证处理。对这个从业人员扣分，以及一年内超3次的终止他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这个资格。对这个重点货物源头单位呢，我们开展定期巡查，通过呢我们的视频抓拍，我们的声网锁定，我们的外省市的超告，来对违法的超载的车辆发现一起，我们查处一起，以这个高压的态势，依法依规的治理超载超限这项工作。
1: 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将持续到6月18号。期间，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和区公安局交管大队将紧密协作，按照路警联合执法机制，依托固定超限检测站点，实行固定卡点加流动巡查加措施执法模式，重点强化夜间、凌晨等违法高发时段的精准突击执法。5月12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为健全基层消防安全管理体系，筑牢安全防线，日前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战演练模式，提升全体干部职工的安全防范能力。培训邀请辽宁中安消防应急知识宣传中心教官宋元峰授课。宋元峰围绕社会单位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结合居家生活场景，重点讲解了用电用气安全规范、火灾隐患排查、初期火灾处置及火场逃生自救技巧，并通过典型火灾案例以案示警，让参训人员深刻认识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牢记安全常识。理论授课结束后，结合文化场馆实际，中心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模拟火灾逃生疏散与灭火演练。模拟场馆突发火情，大家弯腰捂住口鼻，按照预定路线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此次培训演练进一步强化了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全体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提升了火灾防控与应急自救能力。下一步，中心将常态化开展消防培训，持续做好场馆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场馆运营及各项工作安全有序开展。眼下正是苗木栽植的黄金时节，而备受期待的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也即将鸣枪开跑。为提升城市街景的绿化品位和观赏效果，同时以更优美的赛道环境迎接八方跑者，近日区园林管理处紧抓养护管理关键节点，有序推进城区街景增绿、补绿、护绿工作，努力创造更加整洁、优美、舒适的城市环境。在世纪门前，十几名园林工人正忙着翻土栽苗，路旁停着满载月季花苗的货车，深红色的根系裹着土球，即将安家在这段500米长的绿化带里。据区园林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补植范围从营港路延伸至闽江路，全长约500米，栽植月季花苗约10000株。为保证成活率，工程前期区园林管理处已对绿化带土壤进行了换填与改良。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有个别市民将刚种下不久的月季花私自挖走，这种行为损害了广大市民的公共利益，也对城市文明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
3: 下一步，区园林管理处将持续做好花卉与苗木的后期管控工作，在此呼吁广大市民从身边小事做起，不随意破坏花草树木，不做有损城市文明的行为。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 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

0: 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7: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8: 预防青少年溺水，不要让水变成亲人的眼泪。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话语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弘扬传统美德，倡导时代新风，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0: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急躁，多一点包容，少一些争吵，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皮肤暗黄是很多女性的皮肤一大困扰，因为皮肤不好，黄脸婆的外号也就跟着来了。那么皮肤暗黄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解决之道呢？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说说怎么解决皮肤暗黄的问题。要想解决皮肤暗黄的问题，首先一定要找出皮肤暗黄的原因有哪些，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够拥有美白的肌肤。所谓的黄脸婆，也就是年纪偏大的女性皮肤偏黄所导致的，但是很多年轻女性因为日常保养不当也会出现皮肤暗黄的问题。到底皮肤暗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皮肤暗黄怎么才能够变白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如何改善暗黄肌肤的

护肤方法。说到皮肤暗黄的原因，首先最大的因素可能就是睡眠不足所引起的。日常作息时间不规律，每天睡眠时间不足，是导致皮肤差的主要原因。很多人夜生活丰富，每天太晚睡觉，或者是长时间的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不好，导致身体新陈代谢异常，加上皮肤老化、角质增厚，没有定期的去角质护理，都是导致皮肤暗黄粗糙的主要因素。所以平时啊，一定要保证拥有充足的睡眠。如果头一天晚上睡眠质量不好，或者是睡眠时间不够，第二天起来脸色就会非常差。睡觉的时候，人体的肝脏才能进行排毒，代谢掉身体的废物，不让脏东西堆积在脸上。合理的作息时间可以让身体的脏器慢慢的调理恢复，让整个人的肤色更加好看。所以一定要保证每天11点之前准时入睡。刚才我们也说了去角质，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如何正确对待去角质的问题呢？可能很多的朋友每天护肤都会把东西擦到脸上，可是如果有一个步骤没有做好，那么对于吸收护肤品的效果就有可能大打折扣了，那就是长期没有去角质。因为新陈代谢的原因，会让我们的面部皮肤产生角质，它们会堵住毛孔，影响护肤品的吸收，也会带来很多的皮肤问题。所以定期正确的去角质是很有必要的。怎样正确的去角质呢？这里雨飞就和大家分享几个还不错的去角质的方法。可以选择用白醋来去死皮，这种美容方法主要是借助醋酸的微弱腐蚀性来去除死皮，这是一种很强效的去死皮的方法。具体的操作方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用半勺米醋与半升水充分的混合，脸部清洗之后直接用棉球蘸取混合液，然后呢在脸上轻轻的擦拭，大约擦拭10来次之后，直接使用温水清洗干净就可以了。需要提醒的是，对于敏感性的肌肤的女性不太适合用这个方法，而对于油性肌肤的女性来说，这个效果就很棒了。另外去除完角质之后呢，要记得用收敛化妆水轻轻地拍打一下脸部，这样呢能够有助于收缩已经打开的毛孔。去死皮之后的肌肤比较脆弱和敏感，而且呢比较干燥，所以我们需要抓紧时间做好后续的护肤步骤，比如说涂上保湿乳液。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种去角质的方法，叫做蒸脸去死皮。其实这个方法也是很简单的，在脸部彻底清洗干净之后，直接使用50到60度的水蒸气熏蒸脸部5分钟，这样就能够起到角质层软化的目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温度不能过高，与熏蒸容器保持20到30厘米左右的距离。另外，爽肤水去死皮的方法也是不错的。需要注意的是，在选择爽肤水的时候，应该选择不含收敛成分的产品。涂抹爽肤水的手法依然是由下往上擦拭面部。爽肤水的作用是二次清洁以及保湿，滋润肌肤，同时呢还能对死皮进行初步的软化。这一步持续的时间只需要30秒就可以了。好了，我们说完去角质的话题，咱们继续来寻找一下皮肤暗黄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节目的开始我们说到，日常作息时间的不规律，每天睡眠时间不足，是导致皮肤变差的主要原因，而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也是导致皮肤暗黄的原因之一。每天承受太大的压力，导致精神疲劳过度，身体呢也就会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种情况导致血管收缩，人体血液循环不良，从而脸色暗淡无光，肌肤的代谢缓慢，就会使得脸色非常不好看。那么如何来缓解工作压力呢？上班闲暇之余，可以用手机或者 MP3 听听音乐，陶冶陶冶情操，放松心情，这样能够缓解工作的压力。在办公室里呢，可以抽空的简单做一下健身操，哪怕只是几分钟，伸伸胳膊伸伸腿儿，对于缓解压力呢也是很有帮助的。下班之后约个好友，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心中的不快、工作的压力向他一吐为快，这也是不错的解压方法。另外，工作中如果能小憩一会儿，哪怕是半个小时，也能够让人提高精神，释放压力，能够更加充分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当然，如果深感工作

工作压力大，在周末不妨抽出一天的时间，带着家人去郊外游玩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对于缓解压力也是非常有效的。还有，说到导致皮肤暗黄的原因，是跟日常我们所处的环境有着很大关系的。尤其是秋冬季节，气候干冷，受外界影响会导致角质层的水分不足，皮肤干燥暗黄，出现细纹和干纹的现象也就很平常了。长期让皮肤处于缺水的状态，也是导致皮肤暗黄的主要原因。适当适量的喝酒对于身体健康并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如果长期的吸烟，不仅对身体有影响，对皮肤的伤害也很大。吸烟会导致血管收缩，体内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同时呢也会破坏维生素 C 的成分，而维 C 有抑制黑色素的作用，对皮肤健康是很重要的。以上为大家总结了导致皮肤暗黄的几个原因以及一些解决的小方法，希望会为你的肌肤改善带来帮助。好了，以上是今天魅力达人小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

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感谢你在丽人榜样驻足聆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心灵花园，一起分享智利作家佩德罗·普拉多的一篇散文《当玫瑰花开的时候》。老园丁培育出许多品种优良的玫瑰花，它像蜜蜂似的把花粉从这朵花送到那朵花，在各个不同种类的玫瑰花中进行人工授粉。就这样，它培育出了很多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成了它心爱的宝贝，也引起了那些不肯像蜜蜂那样辛劳工作的人的嫉妒。它从来没有摘过一朵花送人，因为这一点他落得一个自私讨人厌的名声。有一位美貌的夫人曾经来拜访过他，这位夫人离开的时候同样也是两手空空，没有带走一朵花，只是嘴里重复嘟囔着园丁对他说的话。从那时起，人们除了说他自私讨人厌之外，又把他看成了疯子，谁也不愿意再去理睬他。夫人，您真美呀。园丁对那位美貌的夫人说，我真乐意把我花园里的花全部奉献给您，但是尽管我年岁已经这么大了，我依旧不知道怎样采摘下来的玫瑰花才能算是一朵完整而有生命的玫瑰花。您在笑我吧？哦，您不要笑话我，我请您不要笑话我。老园丁把这位漂亮的夫人带到了玫瑰花园当中，那里盛开着一种奇妙的玫瑰花，艳红的花朵好像一颗鲜红的心被抛弃在了荆棘之中。夫人，您看，

红丁一边用他那熟练的布满老茧的手抚摸着花朵，一边说，我一直观察着玫瑰开花的全过程，那些红色的花瓣从花萼里长出来，仿佛是一堆小小的篝火喷吐出的红红通通的火苗，然后把火苗从篝火中取出来，还能继续保持它那熊熊燃烧的火焰吗？花萼细嫩，慢慢地从长长的花茎上长了出来，而花朵则出落在花枝上，谁也无法确切地把它们截然分开。长到何时为止算是花萼，又从何时开始算作花朵？我还观察到，当玫瑰树根往下伸展开来的时候，枝干就慢慢地变成白色，而它的根因地下渗出的水的作用，又同泥土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结果我连一朵玫瑰花该从哪儿开始算起都不知道，那我怎么能把它摘下来送给他人？要是硬把它摘下来赠送给别人，那么夫人您知道吗？一种断残的东西，其生命是十分短暂的。每年到了十月，那含苞待放的玫瑰花蕾绽放，我竭力想知道玫瑰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开花的。我从来也不敢说我的玫瑰树开花了，而我总是这样欢呼着，大地开花了，妙极了。在年轻的时候，我很有钱，身体壮实，人长得漂亮，而且心地善良，为人忠厚。那时曾有四个女人爱我，第一个女人爱我的钱财，在那个女人手里，我的财产很快地被挥霍完了。第二个女人爱我健壮的体格，她要我同她的敌人去搏斗，去战胜他们。可是不久，我的精力就随着她的爱情一起枯竭了。第三个女人爱我英俊的容貌，她对我倾吐了许许多多情意绵延的奉承话。我英俊的容貌随着我的青春一起消逝了，那个女人对我的爱情也就完结了。第四个女人爱我忠厚善良，她利用我这一点来为自己谋取利益，最后我终于看出了她的虚伪，就把她抛弃了。在那个时候，夫人，我就像是一株玫瑰树上的四朵玫瑰花，四个女人每人摘去了一朵。但是如果说一株玫瑰树可以迎送一百个春天的话，那么一朵玫瑰花只能有一个春天。我那几朵可怜的玫瑰花就是因此而永远的凋零了。自此以后，从来没有人在我的花园里拿走过一朵花。我对所有到我这花园里来的人说，你什么时候才能不热衷于那些被分割开来的残缺不全的东西呢？假如你真能把每件事情的底细明确地分清楚，假如你真能弄清楚玫瑰长到何时算作花萼，又从何时开始算作花朵的话，那么你就到那玫瑰开花的地方去采摘吧。当玫瑰花开的时候，这是来自智利作家佩德罗·普拉多的一篇散文，他以讲故事的形式向人们传达了作者理解的爱情观，很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品读与回味。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关于汽车的日常保养，有的人会首选 4S 店，但是 4S 店保养配件价格高，工时费贵，推销项目多，很多人不适应。所以在出了保质期之后，很多车主会选择自己动手去保养维护，既可以省钱，还能增加汽车知识。但自己保养不得当或者出现疏忽，往往会对车辆造成伤害。那本期节目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自己动手汽车保养应该注意的事项。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自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一、换机油不多加。很多人自己动手换机油，加一点就抽出机油尺测量一下油位，结果加完后一看还是加多了，这个就想不出问题是出在哪里。其实啊，问题就在于拔机油尺拔得太快了，机油刚从发动机上面的加油口加进去，还没有流到油底壳，就用机油尺测量，测量结果肯定偏低。所以在每次加机油的时候，加完先等半分钟，让机油都流进油底壳再测量，这样就不会加多了。如果机油加多了会出现哪些情况呢？机油液面高到一定程度后，曲轴就会碰到机油，把机油打成小颗粒飘在曲轴箱里，然后经过进气门进入气缸，结果进气歧管里机油越积越多，进气门背面也会糊上焦化了的机油，这都会影响进气效率。机油在气缸里燃烧以后会导致烧机油，积碳就积累起来，燃烧后的一部分残渣还会随着排气堵塞三元催化器，所以说机油加多了危害还是比较大的。